蚬。那古人呢，就把竹蚬放在火上烘烤，烘干水分，这个过程就叫做杀青，也叫汗青。后来纸张普及，杀青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文稿作品最终定稿的意思。如今呀，延伸到了影视剧拍摄完成，这个流传千年的词儿就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又是新的一周，各位状态怎么样？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诸方恒顺礼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诸方恒顺礼百年恒顺老厂址，国企出品，主城核心啊，这个都在周围，非常好，非常便捷。
1: 1.14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米的户型也非常的全，现在毛坯交付也随便各位按照自己的性格装修，现在实际样板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一下，051-8085-5666，8085-5666。
0: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确实是很忙的。有的人呢是忙着看苏超，有的人呢是忙着接待这个外地来的朋友们，比如说苏州的球迷啊，还有很多什么扬州过来支持我们镇江球队的球迷呀，来服务大家的。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忙着在家里边跟孩子研究，我这志愿怎么填呢？对不对？
1: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们也希望之后填志愿的朋友们呢多思考思考。另外也要小心一些谣言啊，一些诈骗的情况。
0: 对，这个有问题的话呢，或者是有但凡有一点点这个质疑的地方，你都要多长一个心眼。还有一个号码你要记得啊，96110 96110，好吧？
1: 遇到诈骗打啊。
0: 对，
1: 当然说到填志愿，我当时也是充分调研过，最后发现天津这个城市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又说回你的母校。
1: 而且物价水平也不是特别高，比较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填的那个我们学校。
0: 你们学校，你又回想起当年，难道当年不是因为你的那个成绩恰好只能填那个学校吗？
1: 别这么说，主要是考虑我爸妈要给多少生活费的问题。
0: 这个跟你城市远近没有什么关系吧？
1: 我在天津生活跟在北京生活那是不一样的。
0: 哦，那倒是真的。
1: 也是因为我没考上中川。
0: 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正好遇到我的一个干女儿，她在北京上学嘛，她说她妈妈一个月给她3000块钱，她说她捉襟见肘，她说北京的就是那个外卖啊都老贵了，然后我心想3000块钱可。

0: 都会有一些预期的指标，
1: 嗯，
0: 就自己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当自己的孩子说出他们想要的具体的数字的时候呢，就哪怕这孩子是亲生的，
1: 嗯，
0: 家长都会心疼，
1: 哎，对，确实有时候挺多
0: 啊，是，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学的生活费就会被反复讨论啊。
1: 嗯，哎，他你要说到大学生活费这个话题啊，就好像一个小区里边的月嫂一样，
0: 嗯，
1: 就是你看经常带孩子的人啊，
0: 嗯，
1: 大家凑到一起把孩子凑一堆玩去，
0: 嗯，
1: 看似呢是让孩子们聚堆来练习一下社交，
0: 是，
1: 其实主要是月嫂们的他们自己开一个市场行情的通气会，
0: 啊，哦，是在那儿八卦聊天呢是吗？
1: 你们东家给多少
0: 啊
1: 你们东家给不给包个红包啊，
0: 你
1: 先了解一下市场的行情就像现在大学生一样，上大学之前呢有一帮孩子们也会在一块儿，凑一块聊一聊，
0: 孩子们不怎么聊，得先是家长聊啊，
1: 哎，啊，对，家长也聊，你们家给孩子多少生活费啊，你们家在哪儿哪哪上学，给多少，给多少钱合适啊，
0: 嗯嗯，
1: 各种各样的，啊，
0: 最起码不能就是太多也不能太少，咱们先了解一下平均数值是不是，
1: 哎，
0: 心里有个数，那这样啊来问一下你家这个对吧，打算一个月给他多少零花钱。
1: 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就是孩子今年参加高考的，马上就要填志愿
0: 或者是未
1: 来城市大学了，
0: 你觉得多少钱差不多合适吧，或者你就盲估估，你就盲猜猜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得多少生活费才够呢，
1: 哎，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第一首歌来自伍佰，青春。

0: 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八月八号发团，正将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9: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10: 到了六月份呢，又到了一个毕业季啊，也到了一个崭新的一个起点。就很多孩子呢，可能真的是会离开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年的家乡，然后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去生活去学习，开启新的一段求学路程。
0: 你就不要说上大学以后的生活费了。就现在很多家长吐槽嘛，最近说这个孩子高考之后他们的预期消费账单太惊人了。
10: 那就是这一个特殊的暑假，他们要为他们新的人生要做好准备，
0: 什么染头发、打耳洞、买化妆品、同学聚会，各种零散开销加一块就好几千了。
10: 是，那你得准备一笔啊。
0: 这还不算啊，要去学什么驾照，
10: 学驾照，
0: 买电脑，买手机，买 iPad， 这三件套的钱。
10: 那是。哎，你刚刚说到那个染头发，我再插一句局外话啊，题外话，现在网上特流行什么80后的集体叛逆，你知道吗？就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八点最来世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最近才刚刚叛逆的八零后，有没有去染头发的，染一头黄毛红毛的，要不咱约着一块儿去呀、
0: 你就别染了。
10: 好
0: 啊，因为咱们单位不是不太适合染头发啊。
10: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孩子啊，就是过完就是考完试、考完试他因为就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呀，家长也会觉得需要给他这么多年的这个辛苦努力，给他一些些的鼓励奖励，或者是说支持，所以这个什么电脑手机 iPad 三件套得提着，得给他备齐了。别的孩子有的，我的孩子也得要有。有很多人是心情这样的。
0: 网上有很多家长开始吐槽自己孩子，就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家里又没发财，是吧？要的有时候确实有点太夸张了，一算下来好几万块钱。
10: 是的。
0: 还有家长很纠结，说等孩子上大学到底要给他多少生活费呢？现在买东西都买这么贵了，是吧？给多少合适？网上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啊。
10: 网上是各有各的说法，有的人说1500左右就够了吧。 有人说2000块钱差不多了吧？
7: 嗯嗯。
10: 啊，有的人说至少要给4500吧。
7: 4500。
10: 就说给4500的这个人，我判断。他一定是一个小孩子冒充家长写的。
7: 4500确实有点太多了、啊、
10: 他自己心里是这么期待的可能、
7: 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这东西吧、他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啊，因为多少钱你有多少钱的活法，
10: 对呢
7: 啊，我以前一个月1000块钱、有朋友说那你上大学那会儿何年何月了，多少年了，
10: 对啊，那多少年前了呀，
7: 对，那3年前了嘛，
10: 你
7: 当然了，即便我那
10: 时好意思说呢，
7: 是得有13年前、就那时候啊，我即便1000块钱，我确实也经常觉得不够花，
10: 嗯
7: 啊，扛到第三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
10: 是的，
7: 那会儿我妈每次给我打电话都会问我，儿子钱够不够呀？缺钱你跟妈说啊，别硬挺啊，心疼啊。听完以后很感动。但是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10: 你都没要过，
7: 哎，所以我每次都没说我缺钱，我从来不掩饰、我只要说我缺钱呢，我妈那边就把电话给挂了啊、所以
10: 挂了啊，不是说有事儿跟他讲吗？
7: 讲啊，
10: 嗯，讲了就
7: 心疼，停留在口头，转账从未发生。
10: 哎呀、
7: 所以呢，明白了，成年人除了说真话和假话之外呢，还会说客气话、
10: 客套话、我也就跟你意思意思，没想到你还真不够花。
7: 没错，
10: 那我认为你够花，你就应该够花，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学生啊，就是实在是没钱的时候，就会想法儿。就最起码得把日子过下去啊！
7: 对呀、
10: 你前半个月过得奢侈了，后半个月你至少得怎么过呢？怎么自救呢？钱不够花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可以省的话呢，比方说买一包泡面，你掰成2半，
7: 哎，是这样
10: 啊，一半呢是早饭，一半呢当晚饭，
7: 午饭蹭同学的啊，
10: 泡面的时候呢。你记得啊，多泡一会儿，因为泡多了，这个面泡胖掉了，你会显得面比较多，对吧？或者你到食堂，你去打一个什么2两，或者是4两吧，4两白米饭，然后你回来拿一个咸菜、榨菜呀，或者是老干妈呀，就就饭，对不对？我就觉得这个老干妈也是钱呐、你可以去这个食堂配那个免费的汤喝。
7: 哎，我跟你讲，这个里边也是有技巧的啊。以前我在食堂吃饭，人家都问说，哎，你这盘子里边满满当当的这个紫菜鸡蛋是从哪儿打的？各个窗口也没见过这个菜啊，
10: 是吧？
7: 我跟你讲，这句话怎么说呢？要不然说来得巧不如来得早呢？只要你来得够早，那个免费的紫菜蛋花汤里边就能盛出来满满的干货一盘的紫菜鸡蛋啊！
10: 对，有经验的你都得先去打汤。
7: 所以我们每天中午去食堂，我不是去打饭的，我是去打捞的。
10: 打捞，先去打汤。真的，以前我们有什么鸡块汤啊之类的，就肉排骨汤啊，就有的人真的一勺能捞出好多块。
7: 你得去的早才
10: 行。我们在后面的心里边多着急，你能知道吗？你能理解那心情吗？
7: 就去早点儿，
10: 对，
7: 最后一节课早上下课之前你就先跑喽、
10: 也许现在你还没有到那个给孩子每个月生活费的那个年纪啊、但是咱当年也每个月领过生活费，也过过这段日子的，对不 对？
7: 我跟你讲，我当年那个成绩在大学能够顺利毕业啊，应该也是食堂给校方增加了一些压力。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我长出一口气。哎呀，终于能毕业了，没给我一个肄业证。食堂也长出一口气，哎呀，他终于毕业了，不来打捞的。
10: 终于我这个紫菜蛋花汤能让更多的孩子能看到，我真的放紫菜进去了，我真的打鸡蛋进去了，是这样吗？
7: 当然，确实打的不多啊。
10: 这个我们平台上面这个飞0603说，他说以前我们上学啊，从来不吃饭，不吃外卖，或者我也从来不到外面吃。现在的孩子啊，生活水平从小就太好了。
7: 是这样的，你那会儿为什么不吃外卖呢？那会儿也没什么外卖。
10: 那会儿
7: 点外卖，那会儿点外卖多不方便呢。
10: 但是那会儿有小炒啊，那会儿有下馆子呀。可以约几个同学出去下馆子呀。
7: 没有外卖方便，你不可能顿顿点、你知道吗？
10: 那倒也是、
7: 你只能以前都是去食堂帮忙带个饭、现在你比如说不想出门了、基本上都是点个外卖方便很多、
10: 对，所以呢，就是当你没钱的时候啊，你真的就会想着办法去省点，能省则省、再教大家一个办法，如果除了省钱这一方面呢，你还可以找点羊毛，能薅则薅，
7: 没错，
10: 对不对？
7: 比如说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这也是针对咱们镇江市民的社保卡会面 面活动，
10: 对，不仅仅是学生们啊、哦、
7: 哎，吃喝玩乐全都有，学生可能是没有社保卡的、
10: 啊、那平常呢是去指定的这个超市和饭店吃饭啊、嗯、用微信绑建行社保卡付钱，满10块钱呢就能随机减2到9.99元，每个月最多能减8次，要是去指定的智慧食堂吃饭，满2.01元呢就可以直接减掉那个2块钱，基本上你就等于白吃了，
7: 这2块钱你至少省下来了。
10: 是买农产品，如果满30块钱减10块，加油呢或者是充油卡的话，满100减10块，嗯啊，给交通卡充值，满5.01元就减5块钱哦、嗯。这些每个月都可以享受一次的。
7: 只要是新办江苏建行社保卡，当然苏州除外，并且激活的话，直接送30块钱的微信立减金。
10: 嗯，
7: 要是已经有卡但是还没有激活，现在去激活也能拿到15块钱。
10: 嗯，
7: 另外呢，第一次把建行社保卡绑定到微信、支付宝、云闪付、京东、抖音、拼多多、美团上，还有机会抢立减金和支付券，
10: 是、
7: 嗯、是先到先得。
10: 对，交话费、交水电费也有优惠哦，在支付宝充话费满50块钱减5块，交水电费满1块钱就能够打95折，最高减5块钱。平常如果坐公交啊，用支付宝乘车码，满2块钱减1.99元，几乎是1分钱就可以坐车了。
7: 包括周末出去玩，用美团买景点门票，满5.01元减5块；在指定小程序买旅游年卡，满50.01元减50块。那想看电影的话呢，用支付宝淘票票买票，满10块也能够随机减2到9.99元。
10: 嗯，这些羊毛一直薅到明天为止，就截止了啊！2026年6月30日，今天抓紧薅，明天抓紧薅，好吧？
7: 没错，
10: 名额有限，手慢无。想知道具体怎么弄的话呢？哪些店可以参加呢？您就带上您的身份证啊，在附近的建行网点可以直接问一问，或者呢，你直接打电话95533客服电话就可以了。
7: 95533拨打建行的客服电话来了解这个社保卡的这些福利究竟具体都有哪些。
10: 是的，接下来的一首歌啊，曾经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啊，就是《海神号》里面的插曲，叫《Palamos》。

0: 八点再来是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刚才说的啊，就是一个月的生活费的事儿，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当年咱们上学一个月就收到家里多少钱生活费，当年你前半个月过得很奢侈，后半个月是怎么样去省钱的，都教教孩子们，这些都是咱们这个血泪的教训啊，都是咱们积累的人生经验啊。
1: 我当时生活费一个月是26000啊，所以当时相对来说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0: 你是不具有参考意义的，你多好啊，张少爷啊，一个月20000块钱，开玩笑。那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请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吧，好不好？当年
1: 我有两万多块钱，
0: 没遇到你啊，张少爷。
1: 我20000多块钱，我还这那的，
0: 还跟我团出去玩是吗？你就是自己直接包了是吗？包飞机那也太夸张了，你开玩笑，现在机票多贵啊。所以说这个来回我们都是双飞的机票含在内，包括这个机场大巴啊什么的。8月8号我带团去潮汕地区旅游，我们这个价格应该来算是比较良心的了啊。
1: 对，因为是在暑期嘛，我们这次成人价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呢是每人4580块钱。
0: 费用呢都包含了几顿正餐，然后住宿，然后机票，所有景点门票钱都含在内，好吧？
1: 一价全含，不会有什么
0: 对，而且
1: 要花钱的地方。你当然
0: 纯玩不进店啊！
1: 哎，你自己想要花点的话，那拦不住。
0: 那我真的拦不住。如果你还除了自己想花，还想请我吃点小吃的话，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呀。
1: 那边的小吃还是非常多的，当然我们这次也为各位安排了所有的特色餐，潮汕地区的什么狮头鹅呀，什么牛肉火锅啊，包括那边什么蚝烙呀，等等等等那些经典的
0: 鱼饭啊
1: ，都会吃得到啊。
0: 对，都有，都含在内了啊。你也不用额外想花多少钱，你都不一定花得出去的。我跟你说，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让大管家把这个行程啊发给你，先研究一下啊。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18344811963。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4: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

0: 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喂，你还记得我吗？
5: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4: 没办法，
3: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市啊，
6: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市，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8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7: 因为啊，这个高考成绩公布了以后，很多家庭啊就开始在想着孩子志愿怎么填，然后还有很多孩子呢也开始在幻想着我到了大学校园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当时就是因为北京北大清华嘛都在北京，那边生活费比较高，
7: 所以你就选择了天津，是吧？
0: 所以那边我就没去。
7: 对，你就瞧不上北大清华。
0: 哦，我没有瞧不上啊，就是生活费太高了。
7: 对，你们真的为啥为了这个学校宁愿花这么多生活费，像我多聪明啊。真是的，多会省钱。
0: 你看看啊。
7: 那个开玩笑的啊，就是可能啊，就是很多城市它确实生活成本也不一样，但是呢家长聚一块的话也会多多少少聊一聊，你大约心里觉得是怎么样一个数字比较合适，或者您家现在没有孩子正准备走上大学校园，也不牵扯到这个问题的，但咱也可以回想回想当年我们在外地求学的时候，对吧，一个月能拿多少生活费啊，不管你拿500、800、1000还是1500，你可能啊大部分模式都一样，前半个月或者前20天啊，有一些人更夸张，就是前一个星期可能过得很奢侈啊，顿顿下馆子，顿顿请客，记我账啊，我来，哎，别逃，我来刷我的卡。然后到了后三个星期呢，你就会特别的难熬。
0: 那这属于是特别特别没有规划能力的。
7: 那请问你后三个星期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啊，怎么成长到位的呢？
0: 蹭同学的呗。其实我发现就是我们那会儿其实还是比较狭隘的，就是我们总说开源节流，我那会儿脑子里怎么想的永远都是怎么能节流，没想过开源的事儿。
7: 怎么省，你要想着怎么去挣，是吧？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重点，就是大学生啊，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费，你得自己想办法
7: 挣钱，
0: 挣点钱
7: 啊！但是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确实比我们当年要强很多。
0: 但是我们当时其实也不错。我学播音的嘛，很多人都是去做兼职。
7: 哎，对，当年我们就有做兼职的。
0: 我们朋友当时号称外场女王
7: 啊，
0: 天津什么小白楼、滨江道，就全都主持过，但全主持外场了。大

0: 学之后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1: 特别好，
0: 非常自立，自立到他的父母都害怕。
1: 害怕什么呢？
0: 经常跟他讲，你在社会上没干什么坏事吧，你千万别跟什么坏人混啊，你缺钱了跟家里说啊。
1: 爸妈别担心，咱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的钱啊。
0: 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一下啊，各位没有入学的同学们，上学了之后呢，有可能会有师哥师姐啊，给你你们叫学长学姐，给你们介绍活动，介绍这个兼职，尽量不要接学长学姐给你们的兼职。
1: 为什么？
0: 他们有容易克扣点数啊。
1: 这有什么了？我让他克扣一点，我得感谢他带我入行，我得感谢他给我提供积累经验的地方。
0: 那他干啥了？
1: 哎，他给我介绍啊，这中间人是要有点的。
0: 拉倒吧，劳务公司扣的都没他们狠啊。
1: 没事没事，这一点我认是吧。你要知道这个，要不然的话到别的厂子谁愿意花原价请你来积累经验呢？你不在学姐学长的厂子里面积累到经验，你以后怎么去挣更多的钱呢？
0: 你真是非常容易被 PUA 啊。
1: 对不对？我是被 PUA 多了才会学会去 PUA 别人的，好吗？
0: 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频频着出去勤工俭学啊，经常包括我当时同学辅导那个准备考播音艺考的孩子，
1: 对
0: 啊，而且成功的让其中一半的孩子都复读了，竭尽全力的
1: 算账啊，
0: 竭尽全力阻止他们掉入这个行业的深坑。
1: 我格局太小了，原来他们想的是这么高的层次。是不是？你开玩笑，你以为从小这个学播音主持啊，不是说学说普通话也好，还是学说这个逻辑思维也好，他是真什么圆桌思辨也好，他是真的就是期待，一心期待长大了也能做一个主持人吗？未必
0: 啊。你说的那个是孩子，我说的是艺考的。
1: 就是说很多小孩啊，他学这个家长不一定是期待他以后就走这条路，而是希望他掌握这一项技能，因为说话这个技能那真的让你受益终身，对不对？不仅仅体现在考试上，是体现在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各种考场当中。
0: 稍微说的有点大了啊，就是我们
1: 人际关系啦，办公室小团体怎么相处啦，跟领导怎么相处，跟下属怎么相处啦，
0: 我报告一下，
1: 面试怎么说了，
0: 办公室不要有小团体啊，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不
0: 要有小团体。
1: 办公室不是五个人结四个小团体的意思，就是说办公室这个小团队你怎么跟别人相处，懂不懂？有的人一心是好的，但是嘴容易坏事儿啊，他就不受别人待见，这个真的要说话要有艺术感啊。
0: 主要是从小培养一下孩子们的口才能力啊。我们镇江文广的语言艺术基地，我们也是有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跟资深的老师，很专业，而且呢也懂孩子怎么样去表达，包括一些校园的主持啊、朗诵的表演啊、即兴的口语表达等等一些系统的课程。
1: 是，
0: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福利啊，比如说这个十二节的精品课呀、系统课呀，都会有一些折扣存在啊。
1: 这个也是趁年终嘛，就是年中间的年一半的这个节点啊，给大家带来一些诚意啊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对吧？183-44-811-963，到底有哪一些优惠啊？也可以说到底有哪一些任课老师呀，或者是咱这个课程到底学一些啥呀？最起码你能让孩子从小他就收获这些舞台经验，不断的可以上台，不断的让他收获自信，对吧？当着更多人的面敢开口敢表达。
0: 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兼职做这个的，也比较多。一方面这玩意儿确实挣钱啊，另外一方面呢，你确实也能锻炼自己的能力。
1: 对
0: 啊，所以后来你看我们班那些同学学播音主持的啊，现在你看很多都走上了什么卖保险呐、销售医疗器械呀、都是当年社会实践出来的结果。
1: 就是说
0: 口才非常好，
1: 口才很好。对，现在人才啊，这真的是很稀缺的人才啊，对不对？你要说到如今这个大学生啊，确实如今大学生他的诱惑会更多。
0: 对
1: 啊，我们光感叹啊，说咱以前上学的时候千儿八百的就够用了，现在你养一个大学生就不能这么多了。很简单啊，因为以前我们诱惑最大的那就是学校门口的酸菜鱼，或者是烧烤，还有男生，对男生诱惑比较大的就是学校门口那网吧，
0: 没有，
1: 对不对？
0: 我们系女生也玩，也去网吧也比较多。
1: 真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啊，网红餐厅，化妆品，限量球鞋，还有那些什么手办盲盒， 剧本杀、密室逃脱、小酒馆，大学生们的消费是五花八门，那属于年轻人的生活诱惑是越来越多啊。
0: 哎，所以与其纠结要给大学生多少生活费，你不如去激励他们勇敢的去做兼职，
1: 嗯，
0: 自己赚钱自己花，
1: 嗯，
0: 毕竟你也是成年人了，
1: 对，
0: 想要的生活也可以靠自己去争取。
1: 是，
0: 你比方说你可以去勤工俭学呀、
1: 嗯、
0: 尤其现在一些学校它本身就提供这样的岗位，
1: 嗯，
0: 再多了一些安全的保障、嗯、我们当时学校图书馆就有那个兼职修书的，
1: 嗯
0: 啊，也挺好的。
1: 我们当时好像有在食堂打饭的，
0: 哎，都挺好的呀，
1: 对，
0: 都挺好的、嗯、包括你也可以去做家教，
1: 对、
0: 嗯、啊，填补家用的同时你也能误人子弟，也不是，
1: 你
0: 也能够帮助别人啊，
1: 不要误人子弟了好不好、
0: 嗯嗯、这不是、嗯、到时候你就可以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
1: 怪不得的呢、嗯、等于我们这一行刚刚毕业出来，只要进了单位，怪不得人人都喊你老师呢、
0: 嗯、
1: 确实有几年教人孩子的经验，是这样吗？
0: 那山东的朋友可能都教过孩子、
1: 嗯啊、都是老师老师、嗯、各位年轻人啊，这个不管你是选择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啊，全新的生活也开始了，我们继续努力，继续进取，继续奋发，继续向上。

0: 哎呀妈，这歌给我唱的心里边可毛躁了。
1: 努力进取，奋发向上，这也是许多大学生们需要关注的点啊。平时就
0: 不仅是大学生们，难道对吧？我们做家长的就不应该要努力进取、奋发向上？
1: 哎，那我就不用了，我也不是家长，也不是大学生啊。
0: 你是单位员工啊，没有你的努力进取、奋发向上，我们怎么有我们的共同繁荣呢？啊，我们单位这个发展但凡脚步慢一点，我掐指一算，恐怕因为你没有努力进取奋发向上，对不对？
1: 赵台你真是 PUA 的好手啊。
0: 想想
1: 当然我们刚才
0: 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不断努力进取的心啊。
1: 刚才说了一些传统的兼职方式啊，其实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也有了很多其他的兼职赚钱的模式。
0: 来来来来来，你给提供一些灵感，正好现在很多同学需要的。
1: 因为你看现在很什么抖音啊、微博、B 站、小红书这些平台上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的面孔，既是年轻的大学生们的社交获取资讯的平台，它也是头脑灵活的大学生们展现才华发现商机的金矿。
0: 对，
1: 什么 UP 主啊、游戏陪练啊、美妆博主啊、短视频达人啊，都已经成为了大学生赚钱的一个新方式了。
0: 对呢，就以前我们都没有想过还有这种赚钱方式。啊，游戏玩游戏也就算了，你陪人家玩你也能挣钱。
1: 对
0: 啊，我玩游戏就算了，我还花钱去雇一人陪我玩。就是我要的是那个带我上的那几颗星吗？不是，我要的是鼓励啊。没事儿，有我呢，你就去去。对，先把兵线吃了。对，过来过来，拿红，
1: 声音不好听的，声音不好听的忌讳干这活儿啊。
0: 不行不行，
1: 包括之前
0: 所以你的声音如何科学发声，显得在你的这个游戏当中发声，这个对家你的买家啊，就是非常喜欢呢。啊，你可以对吧？就是从小练一练嗓子。你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对不对？咨询一下，教你怎么去好好的用你的嗓子。
1: 啊，成年之后再干这个、啊。
0: 不要，就是从小把嗓子给练劈了。
1: 包括我这些年也经常听到一些什么热搜，比方说什么00后大二学妹拍段子月入70万，还有什么00后为同学鉴定潮鞋，就那个球鞋呀，化妆品包啊，还有各类什么包来真假来换取高额的报酬，这个月入过万，就好比我们之前，就我顶多在这个顶楼楼上卖卖方便面，因为我们播音系永远被安排在顶楼，就是他们希望我们多爬楼嘛，这品质就比我们高很多。
0: 对，
1: 同样
0: 你想到的那一点，只是擦擦水小生意啊。
1: 同样是包，我们那时候包没有什么鉴定的必要啊。
0: 为什么？对，也没有人
1: 一包一包方便面嘛啊。
0: 什么话？还有一些大学生就发明了什么呢？在家赚钱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有某大学生在网上发帖子说了，我暑假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就克扣一下我妈的买菜钱啊。比方说她让我买菜5块，我就吧，摸
1: 一块，
0: 50。我就摊个10块，这个叫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个叫在家挣钱。
1: 后来这个帖子就炸了，因为后续跟帖无数啊。刚才就是跟5块摊1块的比呢，你那5块摊1块已经算是非常良心的家贼了。
0: 是。
1: 后面有网友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贪污我们家狗的伙食费啊，我妈要求
0: 狗子都不放过，
1: 我妈要求必须给狗买什么新鲜的肉跟虾，我最后都给狗整冷冻的，反正他也不会说，甚至有家长就跟着吐槽说，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女儿买菜快1个月了，今天告诉我排骨145块钱一斤，啊，那个家长
0: 真是多么不食人间烟火呀！
1: 那个家长跟着附和说，我闺女昨天跟我说她交了300块钱的电费，今天又欠费了。
0: 这钱到哪儿去了，朋友们啊？你把家长都当傻子了是吗？当然，鼓励大神们通过正规途径啊去做兼职赚钱啊，同时也能了解社会，这个社会也有很多的机遇，当然也有很多的深坑啊。所以你就像有一些大学生发现了直播这个风口，就觉得签了公司总比自己单干强吧，是吧？暑假一到，找一个什么传媒公司就靠脸吃饭去了，去播去了，还签了一个线下的合同，觉得挺正规，也挣了点钱。等开学要忙学习了，不能再播了，人家说不行，不播不行，你不播就违规了。最后这同学赚了2000块钱，然后违约金赔了10000块钱。就发现啊，社会这所大学原来学费这么贵呢。
1: 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啊，大学生兼职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是的，
1: 通过正规渠道找兼职。另外面试的时候呢，也一定要了解工作的细节，包括签订合同，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同时也要保护好个人的财产。
0: 对，那 就是签合同啊，就是做一些大事之前，还是跟家里的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跟长辈啊，或者是身边的一些老师朋友多商量商量，对吧？
1: 哎，对，当然说到个人财产，我就同学啊，
0: 嗯，
1: 他当然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他读大学，
0: 嗯，
1: 死要面子，买了一个苹果手机。
0: 哦，然后十几年前买的，嗯，
1: 啊，身上没钱了，
0: 嗯，
1: 就决定就是说国庆假期他不回家了，
0: 嗯，
1: 他要出去打工，
0: 嗯，
1: 把手机钱给挣回来，
0: 嗯，
1: 为了多挣点，还特意选那个烧烤店干夜班，
0: 哦，
1: 晚上不睡觉，
0: 嗯，
1: 狂干6天，经过他不懈的努力，
0: 嗯，
1: 终于在第7天
0: 把钱挣回来了，
1: 把新手机给弄丢了啊。所以社会这所大学啊，
0: 嗯，
1: 学费太贵了，啊，
0: 今天这是我们的主题吗？就讲社会大学的学费贵是这
1: 样吗？就提醒很多大学生啊，嗯，出门找兼职一定要擦亮眼睛，嗯，同时也要注意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嗯，
0: 对，马上如果你要到一座新的城市去开启新的生活了，也一定要有这个理财的概念，对不对？
1: 嗯，
0: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吗？是吗？就是买东西的话也不能大手大脚的，咱人多甄选甄选，对吧？
1: 没错，比如说我们的甄选商城就帮你甄选好了，
0: 对，甄选甄选啊，性价比要高一点，咱够用就 OK 啊。
1: 我们今天为各位带来广州沙龙与消费者喜爱。

0: 的高端洗护卡诗洗发水，这是很多沙龙的御用品牌啊，也不管你是干枯的头发还是那种油头，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款。你洗完之后呢，头发又是又顺又亮，轻松拿捏氛围感。官网500毫升要400-500块钱，我们今天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块钱。
1: 对，
0: 而且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一块，一共1升的量只要299块钱。
1: 那当然啦，就是它有几款热门的啊，就是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它控油效果很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就用绿瓶，要是你头发是细软塌看着没精气神，那你用粉瓶，它洗完头发啊吹干了，视觉上发量就增多了哟，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哟咱也能拥有了。那总喜欢折腾头发就是稍微有点受损的，那你就选黑瓶，这也是大家特别有名的人气款了啊，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的掉头发了。
0: 想要入手人气热门黑瓶的，我们也有这个专供的一升装，两瓶一共2升，只要399块钱。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对的，那另外呢，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8月8号呢，照例就是我本人要带大家出去玩去。这一次带团的目的地呢是潮汕啊，老潮汕加上南澳岛风情双飞5日游，8月8号正式发班。那个价格呢是5980块钱一个人，小朋友12周岁以内是4580块钱一个人。如果您想要详细的这个行程的话，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请他发给你哦。
0: 搜一下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一下珠峰恒顺礼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峰恒顺礼独家冠名的8点醉来士，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谢谢珠峰恒顺礼啊，这1.14的低密小区啊，130-240平的户型都是非常全的，毛坯交付随便装哟。
0: 现在实景样板间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511-8085-5666，
1: 0511-8085-5666。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啦，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清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

0: 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都说人和人的相遇是一种缘分，而一首歌和演唱者之间也是如此。这其中的缘分大抵是两种模样，一种是落笔成诗，静待知音，在光阴辗转当中，终于等到了那个懂得曲中意的人；另一种是量身落笔，一字一句都为专属而写。无论是先有旋律，恰逢好声音，还是先有知己，再谱深情，终究是歌遇良人，冥冥中早已注定。今天我们就来听那些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歌，先来听这首《哭砂》。

这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哭砂》，歌曲的词作者是著名作词人林秋离，而曲作者正是他的妻子著名作曲家熊美玲。这首歌曲有很多人翻唱过，其中不乏像高胜美、叶倩文、张惠妹这样的实力派，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似乎还是黄莺莺的原唱版本。黄莺莺幽怨的嗓音真的会让你感受到那种无法言说的痛楚。也难怪黄莺莺会如此适合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本就是为她量身打造的。1990年是林秋离和熊美玲这对夫妻档词曲作者创作的巅峰时期，在歌曲创作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林秋离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来不和艺人往来，主要是为了写歌的时候呢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而这个时候飞碟唱片跑过来找到林秋离、熊美玲夫妇，希望两个人帮他们的公司艺人黄莺莺写首歌。林秋离从来没有和黄莺莺接触过，于是他拉着妻子熊美玲开始去做功课，了解黄莺莺的情况，分析之后就完成了歌曲的定调。就这样哭砂创作完成了。而像这样量身打造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多年前，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子爱上了一个大陆男子。然而，这个男人是女人不应该爱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女人觉得我不在意，没有关系，只要彼此相爱就好。可是当浪漫结束，她真的开始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发现很多现实问题是她回避不了，也是无法承受的。最终，他们没有在一起。女人将这段故事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好友用一首歌记录下了这段感情。女人唱着哭着，祭奠这段不该开始又没有结果的感情，而这首歌也成了她流传最广的作品。这名女子叫金志娟，也就是很多人所熟悉的歌手娃娃。为她写这首歌的是她的好朋友李宗盛。当年娃娃向李宗盛哭诉这段无果的感情，李宗盛有感而发，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歌曲最终收录在娃娃1991年的专辑《大雨》当中。娃娃拖着哭腔的声音，犹如在漫天飞沙里面对心爱的人无能为力，撕心裂肺一般反复响起，也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有再多的翻唱者，娃娃的演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1: 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1994年，王菲的专辑《天空》发行，制作人是著名音乐人杨明煌，这也是她生前制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也被认为是王菲歌唱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回头再听到当年由杨明煌亲自为王菲打造的这首《天空》，还是很感叹，直到今天这首歌在音乐质地上都没有丝毫的落伍的感觉。王菲清幽高远的嗓音里真的是不见一丝人间烟火，我想这也是在天堂里的杨明煌遗留在人间的一曲浮世清音吧。大部分人都是在《天空》之后才真正关注起王菲的，杨明煌很到位地将王菲的另类和市场流行结合起来，让很多人慢慢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不同的女歌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由杨明煌为王菲量身打造的另外一首作品《棋子》。

我时常在想，如果杨明皇还在的话，王菲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好歌呢？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宗盛为张艾嘉专门写的《爱的代价》。当年这首歌呢，也让张艾嘉的歌唱事业焕发出了第二春。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藏着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事，而音乐或许是打开你内心深处深埋的某种情绪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候，你和某段旋律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就像是遇到久违的老朋友，带来了久违的问候，让你含着泪去微笑。今天我们的歌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微风，有星辰，有大海，还有无尽的思念。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堆叠和海鸥的轻声歌唱。在一片宁静当中，一个男人的声音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歌声里那种很无力的忧伤感。他唱道：时间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如今当我再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依旧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却又非常熟悉。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说，因为这首歌曲，所以爱上了忧伤的味道。

当年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渔人码头的存在。其实和歌曲名字同名的码头呢，并不存在，但是在台湾地区却有着一个渔人码头。渔呢是渔猎的渔，这个渔人码头啊，在淡水小镇，那里是情侣们最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渔人码头也可以说是爱的码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在某个傍晚，你还能看见那个为爱痴痴等待的背影。多年前，这个叫熊天平的男人用一个小小的码头打动所有人的心，而和他几乎是同年出道的另一个纤弱的女子，却用一朵飘渺的流云扣动了你我的心扉。

0: 如果云知道，他是否也体会过思念的苦楚呢？1996年，这个叫许茹芸的女歌手，用最美的歌声完成了一朵流云的告白。许茹芸的唱腔非常特别，所以人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她这种虚幻又很美丽的唱法，云式唱腔。她的歌声实在是太特别了，会让空气都有一瞬间的窒息感，歌声里有很苦的东西，无法言说。
1: 一切都好平静，
0: 今天的歌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大海，听到海鸥，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星辰，听到四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响起，记忆会一点一点的浮现，把我们带回最初那段时光。我觉得这个时候语言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一个音符，时空已经不是距离。

0: 天天天蓝，伴随着歌曲开始钢琴声的婉转流淌，一片蓝丝绒的幕布在我们的眼前缓缓地拉开，然后你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空旷又很直接地扑面而来，就像是蓝天上突然掠过的惊鸿，一下子就将我们的耳朵轻易地俘获。
1: 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
0: 这是1982年这首《天天天蓝》歌曲首发之后啊，时隔25年，在2007年重新编曲的《天天天蓝》，同样是潘越云的演唱，同样是那样的凄婉忧伤。这首《天天天蓝》的整首歌歌词只有42个字，虽然短小，但是韵味十足，算得上华语歌曲作词当中的经典。一句天天天蓝，叫我不想他也难，这是一份在碧天流云下赤裸裸晾晒的思念，这样的苍茫寂寞，这样的辗转甜蜜，又是这样的欲罢不能。歌曲里面唱着，不知情的孩子还要问，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在词作者心中最纯真的孩子看来，眼泪是思念累了从心里淌到眼里的汗，这样的写法确实让人拍案叫绝。今天我们听到那些从过去传来的歌声，这些音乐当中你会听到蓝天，听到白云，听到大海，听到星辰，听到时光的印记，当然还有微风。下面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季候风。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3: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2: Charlie XCX SS26.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崔健在80年代摇滚时，他并不孤独，在北京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摇滚乐的圈子，丁武、高旗、窦唯、张楚、何勇、王迪等等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组建自己的乐队，那些都是成为北京摇滚浪潮的中坚力量。当崔健的专辑到达中国台湾不久，滚石开始着手筹备魔岩文化，以关注大陆的独立音乐。在1990年，滚石引进了当时大陆除崔健之外的音乐作品，购买版权之后形成了一张大陆1990的专辑，这是专辑当中的作品

这是毛阿敏的《希望你》，来自滚石在1990发行的专辑《大陆1990》。可以想象，当初对岸的听众听到这样的音乐，一定会惊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在经历了80年代、10年代华语音乐，中国台湾已经具备了非常发达的唱片业体系，概念和商业占据了主流。每张唱片，无论是从文案还是歌曲的选择、歌手的形象，都在包装，给社会造出一个和每个人相等的歌手，匠气十足。

0: 三号，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
0: 陪伴。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腾格尔翻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这是来自腾格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崔健之前只有腾格尔的声音到达过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认知大多来自遥远的民歌，而以流行音乐模式制作的歌曲极少能听见。从崔健、腾格尔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孙国庆、王迪，摇滚和粗犷是当初留给中国台湾人的大陆男歌手形象，而女歌手当中的田震、那英又和那时候的苏芮、齐豫、潘越云有多么的不同。这是田震《完整的我》。

这是来自田震《完整的我》。当时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两位女生田震和那英给了对岸听众不一样的想象和听觉。当时那英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入选，是《不再回首》和《油灯光》。这是那英的《不再回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这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1990年前后的大陆是新旧交替，音乐也是一样，西北风已经走开，一波创作风潮开始游走。作为一张命名为1990的专辑，其实大多数作品来自1986到90年之间，西北风作品肯定会入选。滚石选了胡越的《信天游》，也是中国台湾的听众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之后听到的第二首西北风音乐作品。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长宽的《城里人》。

这是常宽的城里人。常宽是大陆流行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员，在1984年他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行的流行歌手比赛，为了鼓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常宽那一年得到了总指挥奖，获奖作品是《爱的怀抱》。这首极度简单的作品像是高中生写的，但是却给了不到20岁的常宽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后来的他一直在翻唱和创作之间，摇滚和流行之间。这首《城里人》是他当年的摇滚乐作品。滚石选择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大陆流行音乐整体的风貌。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

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在那一年有许多一首歌的歌手，这些名字都随风而逝，而在这张大陆1990专辑当中，田震、那英、王迪、常宽、刘欢、孙国庆、胡越、毛阿敏，除了胡越之外，其他人都一直在大陆流行音乐的道路上，可见当时滚石的音乐编辑很有眼光。这张专辑在1994年被引进大陆，我们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基本上可以代表1990年前后大陆流行音乐的水准。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刘欢的《哪里》，下期见。

0: 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逛西京都只顾着看古街看石塔，却很少低头留意脚下的青石板上那一道深深的凹槽。这不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是古人的独轮车千年碾出的车辙印。在没有汽车没有铁路的年代，西京渡呢是长江南北最重要的渡口，南来北往的客商、赶考的书生、换房的兵卒，还有运送漕粮的脚夫，全都要从这里渡江。无数辆独轮小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的碾压，坚硬的青石就这样被磨出了深达数厘米的凹槽。车辙边缘光滑圆润，没有一点棱角，那是千百年的脚步和车轮一点点打磨出来的。一道小小的车辙，藏着镇江漕运咽喉的繁华，也藏着古人行路的艰难，藏着最朴素的国风智慧。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大家是不是总是被城市的快节奏推着走啊？每天比如说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啊，就有时候觉得身体和大脑其实都是紧绷绷的。
3: 对，每天都很忙啊。
2: 对，那这个时候呢，真的需要一座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让时光呢可以慢下来。
3: 嗯，我真的很懂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到一个时间都会走慢一点的地方，来自于浙江温州的南极岛。
2: 嗯，南极岛呢是没有那种密密麻麻的商业街的，
3: 对，
2: 而且也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希望去一个冷门一些的地方啊。
3: 嗯，
2: 它呢就只有漫山的草坡，还有这个千万年的形成的一个火山的礁石和安静的海湾。
3: 哦，
2: 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我只需要一片海，然后让我安安静静坐着就可以了，
3: 很干净的地方。
2: 对，就很度假的感觉。
3: 对，
2: 另外呢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慢到骨子里的瑜伽生活。
3: 嗯，南极岛呢是从浙江温州的鳌江港可以乘船2个小时呢就能够上岛了，交通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啊在一瞬间就可以让你隔绝大城市的喧嚣，所以全年都非常适合来这里进行放空了。
2: 对，有人就说呢，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小岛，然后呢有比较治愈的那种海上草甸，就是你想又有大海，又有草地的地方。
3: 对，
2: 就是平时大家旅行可能就是比较追求说啊，我要去草原或者我要去海边，像这种结合的地方，
3: 两者兼有。
2: 对，离咱们又不算特别远，然后还有罕见的贝壳沙滩，就吸引了很多旅行爱好者前往啊。
3: 是的，
2: 因为之前有时候讲大海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地方，像之前有讲过，大连它就是礁石类比较多，就没有那种细腻的沙子。
3: 对，
2: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有沙石，但是它是不一样的类型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极岛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旅行达人，叫孟凡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南极岛的旅行感受。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回来之前我以为温州全是皮革厂，来的也只有打工人，玩了两天后我发现这里也挺适合旅游的。这个酷似国外的小岛叫南极岛，高铁直达瑞安，打20分钟的车到码头。如果你是飞过来的，上船之前到购票窗口凭张机票就可以免掉80的上岛费。轮船分为上中下，一定要提前买票。7块一次的公交车，打开窗帘就是海，挺值的。酒店楼下就有餐厅，点菜的时候老板会让你看着点。吃完饭后去附近的大沙沙滩玩一下，作为一个南方没见过海的孩子来说，自然觉得蛮稀奇的，看到沙子都想抓一把。路过条好看点的公路，总要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看过海。尽管咖啡店去了无数次，但海边悬崖上的小卖铺我还是第一次来。谁又能拒绝在傍晚的时候吃完饭走在海边看一场日落呢？回酒店的路上还看到了海上明月，这也太梦幻了吧。日落都看了，但海上日出是要看一次的，不过前提是你得在凌晨3点半就起床，坐4点最早的一班公交去三盘尾才能看到日出。爬山时间是20分钟，日出时间是5点半，来早了可以先在门口买点早餐，在山顶上边啃边等，躺在草地上看着日出真惬意啊。在路边摘朵小花拍张照片送给你。
4: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2: 听了这位旅行达人的介绍啊，是不是心动了很多？就大家选海边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去的越远越美。
3: 其实不是。
2: 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去到一个距离稍远的地方，它那边海能够更清澈呀，更漂亮啊。但其实浙江的海是不错的哈。
3: 对，
2: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国家级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岛，海水澄澈，能够看到海底的礁石，重点就是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海浪声跟风声，偶尔能够听到远处渔船的鸣笛，这种纯粹的宁静呢，刚好就可以让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呢，好好的卸下一身的疲惫了。
3: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浙江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在它的海岸线里。首推的呢，就是三盘尾，这个呢是岛上风景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够体现它的那种就是野生感的区域。
2: 是的，在这个三盘尾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礁石，它很厉害的，因为它是很多年很多年，成千上万年海浪冲刷出来的啊，那些岩角分明的石头，还有那些平铺成海岸栈道的啊，这个石头有一些呢是矗立成天然的观景台啊，当然这些都不是后期人工建造的，它都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每一块都有着岁月的痕迹，很粗糙，但是呢充满了力量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大海的力量啊。
1: 对，我觉得海边最漂亮的风景，一种呢就是突然开阔的视野，就是浪花拍打在那个岸上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海岸的栈道，每一次看到栈道都觉得，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尤其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和心爱的人啊，跟好朋友啊，跟家人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慢慢的走，然后一边可以看到翻涌的海浪，看到奇形怪状的礁石，而遇到好天气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个礁石的缝里面有小螃蟹。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通常如果运气好，掀开那个石头下面都能看到那个小螃蟹吐泡泡
2: 哦。
1: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沙子啊，你把它铲一下之后，如果能看到几个小洞。

0: 里面也藏着，
1: 也藏着一些小海鲜啊。
0: 是的，
1: 当然遇到风大的日子的话呢，再找一个什么咖啡馆之类的，也别有一番风景，就可以看到那个浪花拍打礁石。
0: 对，不管是晴天可能就是波光粼粼的感觉，还有阴雨天可能是另外一种很肃杀的感觉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我觉得你找一个角落停下来，就可以享受这种大海给你的馈赠。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是斜着照在礁石和海面上的，所以那种暖金色的光线会覆盖在棱角上，会有一种特别天然的不加修饰的美感，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风景啊，也会让你的心变得特别的沉静啊。
1: 是的，尤其是在看着那个远处摇摇晃晃的船，渔船，然后在海面上面
0: 海鸟的叫声，
1: 哎呦，这个治愈啊，就是所有的烦恼感觉会被海风吹走。
0: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盘尾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大沙澳，它就是南极岛的另外一种风情了，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柔软。
1: 对，很多人听到是温州的一个小岛，觉得好像转一圈就没了，可能什么半小时一小时就玩光了，其实不是的哈，它上面分为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大沙澳呢，就是岛上少见的细沙海滩，它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对吧，就怕
0: 沙子特别细。
1: 对对对，有一些妈妈们会觉得说，哎，带小朋友去那个海滩如果礁石是不是很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到这个海滩了，就叫大沙澳。
0: 是的，这个大沙澳的沙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沙滩呢是浅蓝色渐变的，海水呢从岸边的浅蓝慢慢的过渡到远处的深蓝，能见度很高，晴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的这个能见度特别好，可以看到海底的细沙和游动的小鱼，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看那种蓝色的海一定要去东南亚，对吧，在浙江的温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特别的细腻的沙滩和特别透明的果冻色的海洋啊。
1: 对，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露营嘛，那个草坪上面然后铺上那个餐垫，然后就开始野餐，其实有没有想过海边野餐更美好，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平时的话不常见到海的城市的朋友来说，
0: 是
1: 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假期了。
0: 哎呀，这个你开着一辆小车，带着你的宠物，带着好吃的，再带着一块沙滩垫，在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发发呆，也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和朋友在沙滩上面戏耍一下，这个拍拍照片，然后呢踩踩沙子，捡捡贝壳啊，甚至你也可以带一本书，坐在草坡上，因为这个海边是有草垫的，是有草滩的，所以你可以听着海浪声看看书啊，这种松弛感真的你在城市当中很难找得到。
1: 你也可以在那边写一本书作家的血脉觉醒了，
0: 何必让自己这么累，
1: 就看得出雅楠很喜欢这里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跟你说，傍晚的这个大沙澳更加的治愈，总而言之呢，要去到那边之后你才会明白，就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打卡，而是这样单纯的享受，每次到海边都会不自觉地唱到那一句写信好，开头是写信告诉你今天海是什么颜色，
0: 海是什么颜色呢，
1: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张惠妹的这一首《听海》。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了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美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烹饪技巧，因为这个海鲜嘛，就是靠一个鲜字征服所有的味蕾。
2: 我就想到某一个这个电视纪录片的这个片头，就是真正的本味，就是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因为食材本身就够新鲜够好了。
1: 他们呢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当天捕到什么吃什么，这个就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
2: 所以这里的这个美食的烹饪方法首推就是清蒸了清蒸海鱼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渔民每一天早上出海捕捞的最新鲜的海鱼干净到什么程度，新鲜到什么程度，是刚刚上岸就被弄死然后处理干净了，只放一些最简单的调料，姜片啊，一点点盐上锅清蒸几分钟，鱼肉你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细嫩多汁，一点腥味都没有，入口即化，嘴巴里再咂摸一下还可以吃到那种海的清香的感觉。
1: 包括像白灼海虾就非常好吃，不能错过啊，
2: 太弹牙了吧，
1: 蘸一点那个什么酱油醋，一口下去，
2: 对对对，
1: 就是鲜甜混着调料的清香，越嚼越香，它没有那种普通海虾的腥味啊。
2: 还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这边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在那里呢也是非常鲜美的本味，
1: 不一样不一样，
2: 对，紫菜汤，因为它是新鲜的紫菜，汤色是那种很清亮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暖心暖胃啊。
1: 另外呢像渔家乐里面的炒贝壳也是一个下饭神器，又便宜又好吃，新鲜的花蛤呀，然后像蛏子呀，用那个辣椒和葱姜去爆炒，然后配着米饭啊，手工捶打的那个鱼丸汤，咬开之后汁水四溢，再配着那个清澈的鱼汤，鲜的掉眉毛
2: 是的，很多人吃饭是重视它的味道，也有很多小伙伴呢是比较喜欢它的就餐的环境，那这里我觉得吃一顿饭是味道又有环境又很棒，因为很多这个渔家乐吃海鲜的地方就在海边啊，你吃完饭推开门就是海风和浪声，然后你看着远处的渔船归港，那种特别质朴的渔家气息就会让你觉得来这里真的一切都特别的值得，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担心会不会被宰啊，会不会特别贵啊，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很实在，人均吧几十块钱就可以吃到满满一桌子的海鲜，性价比也特别的高，
1: 一下就觉得路费被报销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吃一顿海鲜呢真的是心在滴血啊。
2: 是的，
1: 当然了，到了海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前面听到的那些可能都没有戳中你，但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都听过这一首，就说大海如果能够带走我的忧愁，是吧，
2: 是非常经典的，
1: 对，今天呢听到新的一个版本来自吴越的这一首大海送给你们。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9: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8: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9: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8: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9: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8: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9: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0: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喜行千里路潮汕特别系列。前面两期节目呢，我们是吃透了潮汕的美食，逛遍了山海风光，今天这期呢也非常的实用啊，就专门给大家整理了一份潮汕专属的旅行私藏攻略，就穿搭呀，天气呀，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
10: 是的，干货来了。很多朋友呢是第一次来潮汕，所以最容易踩雷的就是不知道穿什么衣服，还有出行不知道方不方便。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南方的城市嘛，一定特别湿特别热，结果去了以后可能早上和晚上有点觉得有点凉，或者呢是有的人穿了太多了，根本想要走都逛不动了啊。
0: 对，就潮汕的最大的一个天气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很大，而且呢海陆风割裂啊，古城里面呢可能会闷热一些，但是呢海边呢风又非常的大，所以穿搭呢绝对不能一套衣服走到底。
10: 很多的人就会发现不同的季节穿衣服是不一样的，给大家来 提个醒吧。
11: 对，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去到潮汕呢，看着气温高湿度大，一定呢就要穿透气的短袖还有速干的裤子，那随身呢带一个比较薄的防晒衣，因为那边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而且午后呢经常会有短时的雷阵雨，那晴雨伞呢就是刚需了。
10: 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下，尤其夏天去的时候觉得身上黏糊糊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湿度很高。那除了这个季节春秋啊，去的话应该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11: 其实春秋去的话呢，它白天20多度还是比较舒服的，
10: 是
11: 啊，但是呢入夜就会立马的降温，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长袖打底加上薄外套，逛古城的话就会很舒服。但是去到南澳岛防风呢也是够用的啊，最容易翻车的其实是冬天去，所以冬天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过去啊，就是潮汕零上的温度不冷，但是呢湿冷刺骨，其实跟我们这边的冬天很像，就是温度可能看着还好，但是其实一出去你会觉得由内而外的冷。
10: 是的，我听说这个南澳岛和市区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如果大家去逛古城或者是去看海的话，是不是穿衣服完全是得是不同的风格了？
11: 对，就是因为它这个体感差了5-6度啊。另外的话还提醒大家，就是鞋子也很有讲究，我们出去旅行肯定是要穿舒服，对不对？
10: 对。
11: 但有时候你也不能只带一双，因为你到沙滩上肯定是要准备凉鞋或者是拖鞋的，
10: 对，
11: 不然的话穿一双球鞋这个下海也不是很方便。
10: 对呀，玩得不畅快了呀，对吧？除了穿搭以外呢，潮汕地区的住宿和交通也有一些地方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啊。
11: 对，就是不要住在古城主街的马路边。
10: Why？
11: 哎，因为他们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江苏可能到了8-9点街上就安静了，但是他们那边深夜商铺刚刚开始，然后还有摩托车，
10: 很热闹。
11: 对，摩托车又比较吵，会影响到休息。然后南澳岛的节假日呢公交也比较少，排队很严重，所以呢想要自由玩比较开心的话，优先比如说租电动车呀、自驾呀，或者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
10: 对，跟着我们一起去玩，谁呢？跟着赵丽一起去玩。在今年夏天，我觉得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一年四季那边的穿衣风格相比而言还是在夏天去玩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啊，这个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潮湿，但是呢那里的风景却是一年四季当中最美的时候，所以在今年夏天也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起去到我们的南澳岛，去到我们的潮汕地区来感受一下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些细节和画面了。
11: 是的，我们是8月8号发团，跟着主持人赵丽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在内啊！也期待大家一起同行，可以去感受一下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主题之旅的一个感受了。
10: 是的，
11: 那大家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
10: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能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起能够吃好玩好，感受一下这个潮汕地区的南洋风情。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农夫季新佩《话太普通》。
12: 牛肉，
13: 牛肉，
12: 6:30，
13: 6:30。
12: 我喜欢你，
13: 我喜恨你。

0: 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2: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1: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2: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1: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2: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1: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完了穿搭出行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潮汕绝对不能错过的专属体验。就很多游客会跟风打卡网红店啊，反而错过了最最地道的潮汕打开方式。
3: 其实很多人都说潮汕嘛，不就是吃牛肉火锅吃肠粉吗？但其实那里真正的这个精髓就是藏在本地人的生活仪式感当中。
1: 对，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坐下来喝上一场功夫茶。这个不是简单的喝茶啊，是潮汕人的代客礼仪还有生活信仰。那大街小巷，无论是商铺民居，家家必备茶具。
3: 虽然很多人做生意对吧，但是很忙，每天都忙来忙去，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忙，都要抽空来冲个茶，这也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治愈的仪式感啊。
1: 没错，来潮汕呢，一定要主动的坐下来蹭上一杯茶。什么凤凰单丛啊，香气清高，回甘悠长，然后一口的话就能够解腻消食了。就是很有他们那种慢生活的精髓。
3: 对，
1: 当然了，第二个必须要体验的呢，就是深夜打冷。
3: 打冷，哎，今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就是打冷什么意思呢？就是品尝一下那边的冷味的冷掉的这个卤味儿啊。
1: 对，
3: 就是当地人会吃那个夜宵卤味大排档，选几样这个卤鹅、卤豆干、海鲜，然后他们配的东西也很神奇，配白粥大早起，
1: 感觉也很不错啊。
3: 我们凭什么就是榨菜？
1: 也没有啊，我们有酱菜，
3: 就是，
1: 我们有那个什么小黄瓜、萝卜头，
3: 对对对对，也是。哎，这个就不对啊，这个人家那边都是荤的，对不对？
1: 我们这边是素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潮汕美食有很多，就是样式，但是大家肯定也会有吃错和踩雷的地方。
3: 对，这个比如说牛肉火锅，很多人就乱涮乱煮，肉质呢瞬间变老，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能吃那个上面特别嫩的，特别煮的不太熟。但其实我们都知道8秒钟对吧，清汤锅底8秒快涮，然后呢吊龙是配沙茶酱，五花趾呢是配上这个豆酱，所以不同的部位有专属的蘸料，你可不能所有的都是配蒜蓉蒜泥对吧。还有生腌也是很多人说，哎，
1: 这个我去了一定要尝试，
3: 就是比之蜜糖他人
1: 的
3: 砒霜就很多人爱的爱到死，然后很多人不敢吃，一吃就要拉到死的那种，
1: 但是真的很香，尤其他那些配菜，然后加一些什么花生米啊什么的，然后一口蘸上他的那个花生油，哇，真的很香。
3: 提醒大家可以选什么呢，就是选一些老店口碑比较好的一些店，而且呢如果你是第一次吃，一定要给肠胃一个适应的过程，要少量慢慢吃，不要贪多贪凉。
1: 对吧，但是我也看网上有很多的网友们就是出了各种奇招，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尝那个生腌的味道，我们可以买它的那些配的佐料跟蘸料，然后呢自己弄一些什么鸡肉牛肉的，
3: 然后弄一些熟腌，
1: 对对对，弄一些熟的蟹肉啊虾肉啊去搭配，也是能够尝到那个风味的。
3: 对，还有一个东西，我记得镇江前两年也开过这个小店，
1: 很火爆，
3: 甘草水果。
1: 对
3: 对吧，就是里面撒上这个甘草，然后还有辣粉，还有反沙芋头，这些小吃如果大家去潮汕地区的话，也一定要找准了当地的那些小摊子，那些路边摊啊，
1: 因为它的酸甜比例啊，糖霜火候啊，都是祖传的，就是根据这个老板不同的手感，然后调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也建议大家呢可以体验一下早市烟火，就清晨的果条汤、现蒸的果品啊，都是游客很难见到的地道的潮汕日常。
3: 是的，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有机会去那里的话，一定要跟着当地人来品尝一下当地的节奏，跟着传统的规矩呢来吃当地的食物，千万不要自己自行发挥，否则你真的是吃不到那些它非常地道、非常原始的那些潮汕味道的。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老歌，来自于陈慧娴《千千阙歌》。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地座3楼。What time is it
2: now？ 现在是
3: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兵《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4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

雨轩。今天我们不聊太远的话题，就跟着旋律捡一捡日常里的情绪碎片，从刚好撞见的温柔时光，到猝不及防的心跳瞬间，从沉在心底的热烈爱意，到最终和自己握手言和的释然。这些歌里藏着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的最真实的生活轨迹。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曲，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郁可唯的声线真的是非常适合唱这种带有一点回忆感的抒情歌，就像把泛黄的旧照片慢慢地摊开在了你的面前。这首歌曲由唐田作词，编曲从单钢琴慢慢地铺展到了整组弦乐，情绪也是收得很克制，却格外的戳人。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段时光里敢爱敢恨，眼里全是光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轻快的节奏，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Never Sent Good Things。

When I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Nepersent 的 Good Things， 很标准的韩式 R&B 抒情曲，九个人的声线呢错落叠加，把少年感的温柔和青涩的热烈揉得刚刚好。其实感情里呢，最舒服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就是想起对方的时候连呼吸都变得甜，连吃饭走路这种小事都会成为值得珍藏的回忆。聊完了两个人的美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的状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为你送上安阳演唱的《阶段性自由》。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怀念里的正好时光，走到了恋爱里的细碎美好，最后落到一个人独处的松弛自由。其实生活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是非要两个人才叫幸福，也不是一个人就等于孤单。能够在热闹和独处之间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总能让平淡日子突然亮一下的东西，那就是心动的感觉。先来听一听梁宇演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怦然心动》。

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怦然心动》，带点慵懒感的 R&B 情歌。梁宇的嗓音呢，也是漫不经心，却把心动的酥麻感唱得特别的到位。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就是某个人突然撞进视线的瞬间，周围的嘈杂一下子就变得很安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听得特别的清楚。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把这种瞬间的感觉拉得更加的具象，为你送上蔡鹤峰演唱的《那一刻心动》。

0: 歌。
1: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鹤峰演唱的《那一刻心动》，旋律说唱的形式没有华丽的编曲，就像是对着耳边碎碎念一样，把那一刻的失神和慌乱全唱出来了。心动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能是一阵风吹过头发的海风，可能是巷口刚好亮起的霓虹，也可能就是对方抬头笑了那么一下，你就毫无预兆地陷进去了。心动之后往往是试探拉扯，还有后来翻来覆去的想念。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曾沛慈演唱的《数到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4: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跟着旋律走过了怀念的温柔，初遇的心动，还有分开之后慢慢消化的想念，有甜也有酸，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的感情路。下半段的音乐旅程，我们接着往深处走，聊一聊那些藏在心底的热烈爱意，也聊聊穿过阴霾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释然。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潜到海底说爱你》，她真的把说唱和 R&B 的氛围感玩得很明白。前奏的贝斯一出来，整个人就像是一下子沉进了深蓝色的海里，没有大喊大叫的告白，而是把爱意全部藏进了安静的深海里，柔软汹涌又特别的有分量。其实最深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喊给全世界听的，是凑在耳边的悄悄话，是只有两个人懂得小暗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把这份浪漫落到了最实在的日常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丁冷和演唱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慢慢的 R&B 暖乎乎的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歌词当中呢唱到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不用兜圈，听完会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我们总是在追很远的东西，总觉得呢最好的在以后，可是停下来之后，你才会发现手边的热饮、身边的人、窗外落下来的夕阳，这些触手可及的才是最值得去好好珍惜的。美好的时刻呢，总会让人想反复的回放。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胡梦舟演唱的《Replan》。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的这几首歌曲呢，从深海里的隐秘告白，走到了烟火里的温暖陪伴。爱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热烈，可以安静，可以是一瞬间的火花，也可以是细水长流的日常。只要是你觉得舒服的，就是最好的。太多人呢，在感情里擅长自我欺骗，他只是慢热，他只是不会表达，他只是没有准备好。可其实你的心里呢，早就有了答案。真正的爱藏不住，不爱也是，错的人走了，对的人才会有位置进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讲的是另一种困境，不只是感情，还有生活里的低谷。为你送上艾热演唱的《乌云中》。

人的歌曲，哪怕整个人陷在了乌云里，心里的爱还有对自己的认可就是捅破阴霾的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蹲在低谷的时候，可能是感情不顺，可能是工作碰壁，也可能呢，就是没有来由的情绪低落。但你要记得，乌云不会永远的盖在头顶，你本身就足够好，足够的值得被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歌，希望这些歌能够呢，让你捡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碎片，也希望你无论身处什么时刻，都能够温柔的对待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徐畅演唱的 Beautiful， 愿你能够看见生活里的细碎美好，也永远能够看见自己的光芒。各位拜拜。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闷热。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未来10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时段，气温总体平稳，但湿度持续偏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暑。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在3到4级，气温22到32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到30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等，气温24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也始终坚持。

0: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5: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 20% 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 60% 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 20% 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这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now?

0: 现在是下午两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起中国人的浪漫藏在对万物的温柔的称呼当中，那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像咱们平时见惯的小物件小生灵，在古人的笔下呢都有着非常雅致的别名，听着就让人心头一暖。你看夜里面提着小灯笼的萤火虫，古人呢叫它照夜青，黑夜当中的一点微光，清清爽爽，格外治愈。横着走的螃蟹也有一个非常潇洒的名字，叫做无常公子，自带一股随性江湖的劲儿。而咱们爱喝的茶叫不夜侯，喝上一盏倦意全消。小酌的酒叫做忘忧物，一口下肚，烦心事都能够暂时放下。就连秋冬里面红彤彤的柿子也被叫做凌霜侯，顶着寒霜依旧饱满，满是风骨。家常吃的茄子也有一个温柔的名字，叫做洛苏。这些简简单单的雅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平凡的日常变得诗意满满。这就是独属于中式的小美好，把烟火气过成了诗，越品越有韵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她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同样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她保驾护航，就是要把她做成亚洲级新人。她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接着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 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十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

0: 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内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2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2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3-4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

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两三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一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三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15、16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他已经10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计较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浙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梳理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5集。罗英子从老家回到了京北，他和程硕通着电话。
3: 有空，用不用去接你？
4: 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2: 下午，罗英子来到一家咖啡馆。
5: 陈先生在里面等。
4: 谢谢。哟，咖啡都给我点好了。
3: 嗯，不好意思。
2: 程硕拥抱住了他。
6: 想死你了。
4: 住一场吧，熬差不多得了。
6: 我管他。
3: 好了。
2: 程硕看了一眼罗英子的无名指。
3: 谢谢着呢。嗯。你别跟我说丢了啊，丢了跟你没完。
4: 哦，我洗澡给摘了，忘带了。
3: 啊，摘了之后忘带了。嗯，那说明这戒指对你来说不重要啊。
4: 可能是太轻了吧。
2: 程硕放下了杯子。
3: 你怎么回事啊？回去也不告诉我一声。
4: 我敢跟你说吗？那夏庭以后某些人，你再也没跟我联系过，咱也不敢问呢。
3: 哎呀，逻辑严谨啊，在这儿等我呢。
4: 聊聊李元的案子呗。
3: 聊了吧，法庭上我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
4: 那我先表达，我承认我当时在庭上不太专业，确实夹杂了很多个人情绪，我很多话都是冲着你来的。但你不觉得你也很不对吗？你的反应不对，我感觉你不光是为了李元的案子，因为你对我说那番话简直就是剑拔弩张的。所以我很想问问你什么原因啊。
3: 那你打个样呗，好不好？你先说啊，我的故事太长了。
4: 哎呦，那岁数都差不多，谁的故事短啊。哎，好吧，那我先说呗。
2: 罗英子吐露心声。
4: 我其实接这个案子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熟人介绍的，我也推不开。第二个，好吧，第二个才是重点。因为我妈妈临走的时候

0: 我面临的那种抉择是和李媛一样的。
1: 签字放弃治疗。
2: 谈起往事，罗英子的眼里泪光闪烁。
0: 但是我胆小，没敢签字儿。最后那字儿是我爸签的，因为我爸也年纪大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由我来承担。我当时确实非常痛苦，就算是我再理智，但只要我进到那病房里面，我就只是我妈妈的女儿。可后来我放弃她，我妈就变成了监护仪上的一条直线。然后她就彻底的跟这世界说再见。所以你能懂吗？选择放弃治疗这个事儿，谁来决定，谁就永远背上了禁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代理李媛的原因。当我见到李媛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上天冥冥之中要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李媛当成了最初的我自己一样。
2: 罗英子回忆着和李媛的对话。
0: 大家都是女人，你们同意我对袁刚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吗？李女士，我们是律师，如果我们作为您的律师的话，我们会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决定，也会很尊重您的意愿。我下意识的希望用判决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1: 到现在，你也觉得这个做法依旧是正确的？
0: 当时官司输了，我挺恍惚的，我就去问我爸，那时候有没有后悔放弃过我妈。但他跟我说，其实他和我妈早就决定了，以后要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他这番话吧，我还挺如释重负的，所以我就更加的确定，我的决定没有错。包括李岩的这个案子，虽然官司输了，但是我还是很认同李岩，就像认同当初的我自己一样。
2: 程硕神情凝重地坐直了身子。
1: 英子啊，我呢，反正是挺羡慕你的，我没你那么能自洽，我也没有那样一个懂事理的父亲，更没有一个很幸运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如此爱她的男人。我跟你唯一相似的一点呢，就是母亲病重，父亲成为最后做决定送她走的那个人。但区别就是，我爸不爱我妈，他出轨了。我妈这个病呢，所有人都知道没救了，我妈自己也知道。但我妈是一个人嘛，是人就会害怕，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可我爸还是把她给抛弃了。
2: 当年父亲和医生的一番对话，令程硕至今都记忆
3: 犹新。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送来的太晚了，癌症已经扩散，手术已经没有用了。叫你来就是和你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做积极的治疗，那就是化疗。患者有医保吗？
4: 哦，没有，他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就提前离职回家了。
3: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做这种意义不大的治疗？
4: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0: 整天不着家的。而我妈呢也挺傻的，不闻不问不怀疑，就乖乖的
1: 住到我姥姥家去了。
0: 但其实呢，从我爸签字那一刻起，我妈实际上就是一个等死的状态了。临终之前一直在念叨我爸的名字，但我爸压根儿都没出现，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很快呢，我妈就走了，接着就是我爸闪婚，我就被留在了姥姥家。
2: 陈硕对父亲的作为耿耿于怀，罗英子感慨万分。
3: 也许你是对的，你没有把你爸爸的事告诉你妈妈，起码你妈妈没有带着双重的绝望离开这个世界。
0: 但我也经常问我自己，我说如果那时候把他出轨的事告诉了我妈，那也许我妈就不会轻信我爸，她就不会把去选择和接受治疗的权利交到我爸手里让他做决定，那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阵儿？当然这都后话，不说了。那所以咱们再回到袁刚这个案子上，我依然觉得这李袁他没有权利去决定袁刚的生死，我非常坚持这一点。
3: 陈硕，我觉得你这就有点钻牛角尖了。袁刚和你妈妈不一样，我的当事人李袁也和你爸不一样，他所做的决定不掺杂着任何其他的因素，反倒是你的当事人袁刚的母亲崔阿姨，我觉得她爱她儿子的那种方式是一种极不理性、主观且自我感动式的。
0: 我不同意，我觉得崔阿姨没问题啊，她是个母亲，哪个母亲不爱儿子呢？对不对？我相信崔阿姨做了是天底下大部分母亲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我理解的。
3: 大部分？
0: 全部。全部。啊。
2: 罗英子笑了笑，没有接话。程硕拿起了菜单。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这沉重。点菜好吧，吃饭去。罗英子，我就挺好奇的，问一下啊。哎，有一天我要变成袁刚那样，你怎么选择呀？你是签字啊，不签字啊？放弃治疗还是继续治疗啊？
3: 不对啊，你这又下跪又送戒指又求婚呢，你不会是身上有什么毛病吧？
0: 你少咒我，我健康着呢。
3: 那咱们这谈案子呢，就事论事呗。你是往咱们俩身上扯干嘛？
0: 我怎么就不能往咱俩身上扯了？我问你，我是不是求婚了？你答应了？那我们就合二为一，我们是一体的了。我怎么就没有根据问这话呢？
3: 胡闹啊！陈硕，你这种问题就是一个特别假设性的问题，比如就好像你脑子里自己幻想出来，哇，我中了1亿的彩票，然后。这我该怎么花呀？这么多钱，该藏哪儿啊？我捂哪儿啊？有意义吗？特别荒诞。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还能问呢。那如果我躺在那儿，你怎么选？你签不签啊？
0: 我不签，我不可能签。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不签。我陪你到最后一刻，我陪着你。
2: 罗英子感动不已，眼角沁出了泪花。
3: 别，我希望你签，因为我也希望有尊严的去死，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

0: 几天后，李媛再次来到英华律所。
1: 我回来了。
2: 我就不会放弃了。罗律师，
1: 哎，
2: 我又来了，我有一个新的案子要委托给你们。
0: 崔维珍急匆匆地来到铜钱律所。
1: 陈律师，

0: 出大事了！你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1: 丽媛要跟袁刚离婚。啊？他之前提过吗？前一阵啊，他就跟我提过一嘴。我呢没太当真，但最近咱们官司不是赢了吗？嗯，他还像以往一样跟我轮流交替的到医院里面去照顾袁刚。可是两天前他又跟我说他准备跟袁刚离婚。
2: 我还以为他输了官司，只是宣泄一下情绪。可是没想到，今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嗯，程硕接过传票看着。陈律师，怎么办呢？
3: 没事，不用担心，来传票很正常。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对方代理律师是谁啊？
4: 谁都无所谓吧，只要不是罗英子就好。
1: 哎，那万一还是他们呢？你想啊，他们并没有继续上诉啊，说不定他们就是想打这副牌呢。搞不好这个主意还是那个罗律师出的。陈律师，你一定得帮帮我，不能让他们离婚啊！他要是离了，这不是要袁刚的命吗？陈律师，
0: 嗯，
1: 薛律师。
3: 我有个问题请教。以袁刚现在的这种状态，他能离婚吗？法律上支持吗？嗯，支持。孙女士啊，这个离婚的首要的因素就是看双方的感情是不是已经破裂了。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您儿子是脑死亡状态，啊，法院可能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婚。
1: 但如果李媛坚持，那法院最终一定会判。但您放心，夫妻双方啊，他是有相互抚养的这个义务的啊。即便是离婚了，法院也会要求李媛对袁刚的经济上做出一定的扶助。哎呀，不是钱的问题。再说了，李媛也说过，他放弃财产。我现在不是在跟他争财产上的事情。
3: 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那您现在这么做是为什么呀？
1: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你已经得到了袁刚的监护权，也就是说，您保住袁刚了。我觉得啊，就没有必要再用这个婚姻来绑架李媛。我不是绑架李媛，陈律师。虽然在生死的问题上，我跟李媛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心里清楚。
3: 他是真心
1: 对袁刚的，他对袁刚的照顾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们没有照顾过脑死亡患者，你们真的不明白。您别着急啊，
3: 其实这个方法还有很多，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花钱找人来跟您一块照顾袁刚，
1: 让外人来照顾我儿子，我不接受。你们不知道照顾袁刚有多难。 那怎么跟你说呢？对了，我也看见过一些病患呀，被外人照顾着。说句难听的话，那些病患就像他们手上翻来覆去的那么一坨肉。袁刚现在的状态，他都不能够自主排便了，都得靠我们外力去帮助。还有，他经常要人工吸痰，他的肺部感染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气管已经切开。 现在不插着管子，根本就不能活。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我也不知道我这点资产还能支撑多久。我就是希望有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陪着他。如果没有了李媛。
5: 真不知道我儿子该怎么办。
6: 罗英子他们和李媛聊完了。
7: 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
5: 你放心，不过呢，这个袁刚呈脑死亡的状态才半年，所以我估计啊，第一次起诉不会判离，但只要咱们坚持上诉，等半年以后吧，第二次起诉应该就会判离婚的。
7: 我知道了。嗯，你们协议弄好了，可以随时发给我。
5: 好的。
7: 再说明什么去？
5: 好，
7: 再见。
0: 秋华和罗英子单独谈着。
2: 你还接啊？
3: 接啊，为什么不接？
4: 要不这次我来吧。
3: 为什么？
4: 大多数人肯定不理解李媛的行为。监护权的案子打完之后，你也看到网上的反馈了。再说这次对方代理人肯定还是陈硕。上个案子打完了，就已经影响到你们俩的感情了。我就怕你这次再接的话，别到时候你们俩……
2: 你就是怕我们俩分开，所以你不让我接，你自己来接，对吗？
4: 那倒也不完全是。上次我同情袁刚，这次我同情李媛，所以还是我来打吧，我没问题。
2: 我也没问题，我要接。
4: 你不想想陈硕了？
2: 我之前和陈硕谈过了，他呢？他有他的执念，那我有我的坚持，在情感上我是站在他这边的，但事业上我和你一样，不想跟情感混为一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只能为自己的价值观而辩护。我不光是为了李媛而辩，也是为了这种价值观而辩。袁刚已经脑死亡了，可他妈妈呢，还是想选择让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这是他的选择。既然如此，李媛也是一个个体，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离婚呢？对吧？
3: 嗯。
2: 那袁刚他妈妈不能因为自己的选择而让别人牺牲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所以这个案子我必须接。
4: 那行吧，下次开庭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要针尖对麦芒，你稍微温和一点，好吧？
3: 好。
0: 夏叔领着藤硕走进罗英子的办公室。
5: 姐夫来了，
3: 谁？噔噔噔噔！说曹操，曹操到。那你们聊吧。
6: 聊我呢？
3: 走走。哟，陈大律师，什么分把您给吹来了？
6: 可以了，不用捋了，看见了，戒指戴上了。
3: 什么事儿？
6: 我刚才上来看着李媛。
3: 我代理了他的一个官司。
6: 他提出离婚这事儿，是你给的建议吗？
3: 离婚不是我的建议，但我赞成。所以他这个案子，我还是他的代理律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75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76集。

0: 陈硕紧紧拉住罗英子的手。
1: 必须解这案子了。
2: 对啊。
1: 不论谁接，都比你站在我对面强。
2: 那你就别接了呗。我开玩笑的，我支持你接，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不是咱们俩情感的答案，它只是个案子而已，是咱们各自的工作。在这个案子上面，咱们只是为各自的当事人和自己的价值观辩护的律师而已，所以你就别太担心啊，放心吧，好吗？
1: 想好了。
2: 嗯，想好了。
0: 程硕没能说服罗英子，他无奈地亲吻了一下罗英子的额头。
1: 法庭上见。
2: 嗯。
1: 走了。
2: 没别的事了。
1: 没事。
0: 罗英子笑容满面地对程硕比着爱心。
2: 程硕，

0: 一个月后，李源离婚案正式开庭。
1: 李源、袁刚离婚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卢英子和程硕再次成为诉讼对手。
2: 我国法律判定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在本案中，被告已经呈脑死亡状态，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和感情上，都无法履行夫妻的义务。被告已经死了，而我方当事人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在继续，他不愿意为这样一种徒有形式的婚姻而牺牲自己。如果被告监护人愿意让袁刚先生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那是他的选择，他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起责任，而不是强迫我方当事人为此做出牺牲。因此，我方坚决要求和被告袁刚离婚。作为曾经深爱过袁刚的人，我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夫妻共同拥有的房产、股票、银行存款、汽车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留给被告监护人，以方便他请人照顾被告。
0: 程硕看着对面的罗英子，不免有些恍惚。屈晓峰小声提示着他，
3: 要不我来。
4: 我没问题。
0: 程硕迅速调整好心态，输出专业的观点。
5: 我们双方上一次在这个法庭上针锋相对是一个月以前，辩论的焦点是袁刚先生他到底是不是死亡了。一个月以后，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李源女士将自己的丈夫袁刚告上了法庭，要求和他离婚。这也证明了，其实对方你们是承认的，袁刚先生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活人，只不过他因为重伤失去了活动能力。我国的法律呢规定了夫妻双方有抚养对方的义务，现在袁刚先生只是昏迷了半年，声称很爱他的妻子李源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我不禁想问一句，您口中口口声声的爱情，它真的存在过吗？什么是夫妻？在所有的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是唯一一种需要用法律来确立的。当一对男女，他们双方自愿决定结成夫妻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彼此已经深深的相爱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对方，让两条生命合二为一，成为一条更完整的生命。

0: 石班长，在我方提交的所有的证据里面，其中有一段视频，是李媛女士和袁刚先生在他们婚礼上拍的。我现在恳请法庭允许播放。
1: 允许。
2: 书记员播放了袁刚和李媛的婚礼视频。
3: 李媛女士，您愿意选择袁刚先生作为您的丈夫，嫁给他，无论顺境和逆境，无论贫穷和富有，无论健康和疾病，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2: 看着曾经相爱的场景，李媛不禁泪眼婆娑。程硕继续讲述着：
0: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贵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这才是婚姻啊。婚礼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回响，自己的丈夫刚刚昏迷了半年，自己就要迫不及待地离开他，这难道不令人觉得唏嘘吗？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让我们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都不能得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来做什么？
2: 审判长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5: 全庭起立。
1: 本庭认为夫妻双方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本案的原被告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夫妻双方感情并未破裂，故此本庭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闭庭。
2: 庭审结束后，罗英子他们陪着李媛往外走。
6: 没关系，我还会再起诉的。
7: 好。郭先生，请聊天。
2: 程硕在门口等到了罗英子。
0: 聊两句。
7: 我先走了。行啊，又赢我两回。
0: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能赢你更多次。
7: 走吧，
0: 说了聊两句。李媛还是要再起诉。
7: 对。哦，
0: 英子啊，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案子咱都不跟了，行吗？
7: 这个案子我还是要继续跟下去的，因为我要对我和我当事人之间签的这份协议要有担当，要有责任。还是那句话，你能不能放轻松一点啊？啊，这就是一份工作，别因为他来影响咱们俩之间感情的关系。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嗯，
0: 嗯，尽力吧。
7: 嘿，还拿糖了，走吧，请我吃饭。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0: 你点。
7: 我点什么？
2: 晚上，崔维珍独自在病房照顾袁刚，李媛来了。
8: 你不是起诉离婚了吗？还跑这儿来干什么？
7: 我来吧。
2: 李媛刚走到袁刚面前，就被崔维珍推开。
8: 不需要。
7: 我来吧。
8: 不要。
7: 您一个人根本就弄不了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
8: 明知故问啊，护工就能照顾好他了啊？他们能保证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吗？他们能保证给他吸痰吸得干净又彻底吗？他们能保证对待袁刚像人一样吗？ 我不可能看着他们这么折腾我儿子，不行。
6: 您就先歇会儿，我来吧。
2: 李元默默地帮袁刚拍着背。
7: 您要继续这么固执下去，只会对自己、对袁刚增加负担。
8: 你不如直接说我给你增加负担，他是我儿子，我可以照顾好他，不用你操心，行吗？你有话就说，没事儿你就请走吧。
7: 我来是想告诉您，我会继续上诉离婚的。
2: 婆媳两人一起照料着袁刚。
8: 你想跟他离婚，不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逼我放弃我儿子吗？你明明知道光靠我一个人照顾他不行，必须得有你帮忙。你决定放弃他了，李婉，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呢？
2: 李媛泪流满面，她有些哽咽着抬起头。
7: 您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您舍不得他，我也舍不得。我不是不愿意照顾他，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见我自己爱的人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最近这段时间总是梦到他，他没有五官，没有表情，没有声音。

0: 但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想离开了。
1: 李元突然注意到生命体征出现了异常。
2: 您今天什么时候给他吸的盘呀？
3: 怎么了？
2: 血量在下降。医生，医生，医生，
4: 大夫，
2: 大夫。
1: 很快，袁刚被送进了抢救室，医护人员正在进行全力的救治。
5: 马上给患者吸盘就行。患者人物心跳，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4: 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5: 3分钟后，患者心跳仍未恢复，再次给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1: 医生走到李元和崔伟正的身边。
5: 咱们的患者因为窒息导致的心脏骤停，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患者现在心跳一直没回来。这样长期下去呢，会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各个脏器功能的严重损伤，而且长期的胸部心脏按压会导致胸部肋骨的骨折。咱们家属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否继续抢救？
1: 崔伟珍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左右为难地看着儿媳。李元咬了咬嘴唇，忍痛做下了决定。
0: 舅，
5: 患者心跳仍没恢复，小赵，再给患者吸痰一次。
4: 好，吸痰一次。
5: 小王，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4: 肾上腺素一毫克，静脉推注。
1: 看着病床上的袁刚，力如泉涌的崔维珍被李元的真心感动了，他轻轻地搂住了李元。此时医生再次走到门外。
5: 患者心跳恢复。袁刚家属，袁刚心脏现在已经恢复心跳了。
1: 经过不懈的努力，袁刚的心跳终于恢复了。婆媳两人相拥而泣。过了一天，罗英子和程硕他们陪着李元和崔维珍来到了法院。
6: 我再重申一次啊，被告承担原告所有的医疗费用，并承担原告欠付的医疗费用。原告撤销其他诉讼请求，双方达成一致，是这样吧？
0: 是，是。
6: 这是调解书，双方看一下确认，如果没有异议就可以签字了。法庭特别明示，双方调解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一旦签字即刻生效，即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而且不能上诉。双方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6: 那就签字吧。
1: 崔维珍颤颤巍巍地拿起了笔，法官安慰着他。
6: 崔女士，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不可能了。
0: 法官，那天在抢救我儿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李元的真心，我当时突然就想明白了，袁刚是再也醒不过来了，空留下一份躯体受苦，还让这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女人互相折磨。我想这不是他要的，我是应该站在儿子的立场上替李元考虑一下，他还年轻，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开始，我不后悔。
1: 李元十分动容地握住崔伟珍的手。
0: 我们俩共同失去了。

0: 港，我没有父母，也没了儿子。以后我们俩相依为命吧。
1: 程硕看到这一幕，悄悄拍了拍薛晓峰，
2: 我交给你吧。
1: 秋华推了推罗英子，

0: 鲁英子匆忙跑出去追上程硕，两人远远地对望着，共同回忆着之前的对话。
1: 可能我接这案子吧，你是觉得我是在为邱阿姨辩护，但实际上不是。说实话，我是在为被我父亲抛弃的母亲辩护，我是在为咱们两个来之不易的爱情辩护。英子，我希望你能为我多做一点，多给我一点信心行，让我知道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不会放手，我们不会放弃彼此。
2: 其实我很理解你，还有你也知道我决定跟你走在一起是经历了一段很漫长且深思熟虑的过程才选择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我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放弃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反倒是你不要把原生家庭的阴影带到咱们俩的感情当中，不论是对成年以后的你还是现在的我，还是咱们俩之间的感情，那都不是公平的。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接这个案子之前的那个陈硕。你对我有点信心好吗？
1: 尽力。
2: 还拿糖了，赢了请我吃什么呀？
1: 一点
2: 我脸也是不错。
0: 程硕释然一笑，他一言不发地开车离去了。

0: 罗英则立在原地陷入了沉思。程硕在法庭上的言论回荡在他的耳畔，久久无法忘怀。
1: 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不论富贵还是贫穷，不论健康还是疾病，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不想再一个人。这才是爱情啊，这才是婚姻啊。如果爱情如此脆弱，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让我们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找到一个内心安稳的家，爱情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这个家。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你很。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民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民谣，就觉得很对胃口啊。那个时候有音乐节，然后在南京的石鼓路呢，会有很多的小酒吧，会经常邀请一些民谣歌手去驻唱。那会儿就觉得民谣特别美好，不像很多歌曲可能是围绕着一些爱情去打转，但是民谣就是平平静静的，安安静静的去平铺直叙，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总能够戳到人的心里面，给我好多不一样的感触啊。那最近呢，我又翻到了一份很珍贵的华语民谣编年史，突然就很感慨，那民谣呢，从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一代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比如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台湾民歌运动喊出了那一句唱自己的歌，那华语民谣也是走过了半个世纪，从山野故土唱到了城市烟火，从青春懵懂的感觉唱到了人间清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用几首精选代表作完整的走完华语民谣的成长之路，聊一聊那些藏在歌声背后的时代故事，也听一听岁月留给我们最温柔的回响。第一首歌来自70年代民谣的原点，来自胡德夫的这一首《一幅画》。

在华语民谣编年史当中，我看到啊，上世纪的70年代的中国台湾乐坛呢，全是欧美翻唱的歌曲，那本土的声音呢比较少。正是胡德夫这样的音乐人开启了民歌运动，那喊出了我们要唱自己土地上的歌，所以呢，这才是华语民谣真正的起点。胡德夫本身呢，就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原住民，他的音乐天生带着山野、海洋，还有故土的力量。一幅画呢，不像后来我们听到的流行民谣那么的细腻，它更像是一幅缓缓展开的山海画卷，然后把故乡、生命，还有自然全部融进了这种简单的音符当中。所以胡德夫曾经说啊，音乐不是技巧，而是生命的重量。在那个模仿外来音乐的年代，正是这样质朴和真诚的声音唤醒了本土音乐的根。如果说一幅画这一首歌让你觉得有一点陌生，那接下来这一首绝对人人都会唱啊，就是来自齐豫的《橄榄树》。

橄榄树这一首歌，我记得在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受到了它的诗意和自由。编年史里面专门有提到啊，说这一首歌呢是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是民歌运动时期最标志性的作品。在70年代之前呢，情歌大多数都是写什么情情爱爱的纠缠，而橄榄树第一次把流浪、远方、理想还有自由写进了民谣当中。尤其齐豫那种嗓音，把三毛笔下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是唱到了极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一句歌词在当年也是直接掀起了年轻人的追梦浪潮。他告诉所有人，民谣不只有乡愁，更可以有理想，不只有脚下的土地，更可以有心中的远方。所以这一首作品呢，也是直接拔高了华语民谣的人文高度。当然再后来就有更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出现了，比如说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时间来到了80年代，民谣从远方理想落地，开始记录时代，记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罗大佑呢，就是这个阶段的灵魂人物了。华语民谣编年史有评价他，说用一把吉他就写尽了一个时代的悲欢。很多人呢，只是把童年当成了一首轻快的儿歌，其实它藏着80年代最真实的集体记忆，有知了，有秋千，有黑板，有小卖部，那些细碎的日常，正是在那一代人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我想起前两天有在网络上刷到的一个评论啊，说咱们小时候暑假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网络世界，但是那样一个漫长的暑假还是会觉得很快乐。我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在新华书店看一下午的书，然后买很多的故事会、艺林、当代歌坛、花火、米娜的杂志，然后回家的时候会在学校门口买一点炸串带回家，空调一开，窗外的树叶晃动，蝉鸣阵阵，冰箱里面有很足的冰棍儿，还有爸妈单位发的饮料，偶尔呢再和表妹家约着一起去水上世界玩水，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幸福啊。所以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代人的独属的回忆啊。那罗大佑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首《童年》写的就是烟火的日常，每一次听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想起自己童年的时光，而这一首歌也是让民谣真正的大众化，也让我们懂得最好的民谣其实就是唱身边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90年代了，这个时候是内地校园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涌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比如说老狼的这一首《恋恋风尘》。

90年代民谣的重心呢正式的迎来了校园民谣的黄金十年。那华语民谣的编年史当中说，这是华语民谣最纯粹的年代。高晓松作词，老狼演唱的《恋恋风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缩影。90年代的大学生有着最干净的理想，青涩的爱恋，还有对未来的无限期许。离别和怅惘是永恒的主题。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跟朋友还聊过，说曾经向往的大学生活就是像90年代那样，骑一个嘎吱嘎吱的自行车，然后在大树很高的梧桐树下穿梭而过，真的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好啊。那老狼低沉的一个温柔的嗓音，只有淡淡的那种校园的遗憾在当中。那个年代呢，没有短视频，没有快节奏，年轻人的心事都藏在吉他还有歌词当中。那恋恋风尘写的也不只是一段爱情啊，更是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它代表着90年代民谣最珍贵的特质，就是真诚、克制和温柔，不贩卖焦虑，只记录真心。当然在青春的时期，我们面对的课题有很多，比如说孤独和成长。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

0: 会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鉴赏华语民谣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伟伟的《米店》。

今天的华语民谣的歌曲呢，灵感源自看到了一本华语民谣编年史。那编年史当中说，2000年之后呢，城市民谣崛起，民谣不再是执着于远方的，开始扎根市井。那张伟伟的《米店》呢，就是城市诗意的代表作。慵懒松弛的旋律写的是爱情、小店、晚风这些细碎日常，它告诉我们浪漫不一定在远方，烟火人间里就藏着最温柔的诗意。这也开启了民谣的新方向，与平凡中看见生活的美好。接下来听到赵雷的这一首《鼓楼》。

2010年，新民谣全面爆发。编年史总结：新时代的民谣就是城市的日记。赵雷把镜头对准了街巷，对准了普通的路人。那鼓楼呢，记录的就是北京老街的晚风、行人、日常，全是真实的烟火。它让大家发现，民谣可以不用远行，那脚下的城市就是最好的创作土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独立民谣的新风，来自陈粒的这一首《走马》。

2010年之后呢，独立音乐人崛起了，民谣的风格彻底的多元化。那陈粒呢，也是跳出了传统吉他民谣，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清醒、洒脱，还有释然。从70年代胡德夫喊出唱自己的歌，到齐豫的自由诗意，从80年代罗大佑的时代烟火，90年代校园的青涩纯粹，再到00年代的在路上，10年代的城市日常，半个世纪民谣一直在变，但是内核从来没有变。唱土地，唱生活，唱人心，唱时代，它是温柔的，也是有力量的。

愿这些跨越岁月的歌声让你听见时代，也看见自己。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更是传唱了百年。戏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毅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杀妻灭子的恶人，守住了世间的公道。那很多人呢以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啊，那其实呢背后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就是剧中的陈世美的原型呢是清代的一个清官啊，叫做陈年谷。他因为拒绝了同窗好友求官，被对方的怀恨在心，特意的改编了戏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负心汉，而且呢还把故事嫁接到了北宋的包拯身上。一段戏文唱尽了百姓对于正义的期盼，也让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世人的心中。听国风品古韵，我们下期再会。
3: 今天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2: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0: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6: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8: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9: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0: 回来了。
11: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7: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12: 朋友们下班了，
13: 时间是傍晚的5:0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4: 拜托了下班路。
13: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4: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13: 是星期一哈，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啊。
14: 是
13: 这个点呢，我相信很多人啊都是归心似箭，路上呢也难免会有一点点的堵。你说周一本来就让人头疼，遇到堵车可能这个时候就感觉头啊更加疼了啊。
14: 头疼跟头疼也是不一样的。
13: 真的，你又研究起医学来了
14: 啊！比如说，你看，你如果是太阳穴这边疼，可能是你没有休息好，
13: 缺少睡眠。
14: 对，如果你是后脑勺疼，可能是你血压有点高
13: 啊。
14: 而如果你是后脑勺连着头一圈疼，可能就是因为你压力过大。
13: 哦，真的，那我要跟你分析一下，分享一下，我整个头都疼，尤其是每次买东西付款的时候，或者收到账单的时候，那真的是头疼欲裂。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4: 可能是穷，这个问题太值得你头疼了。
13: 我觉得你说的对呀，神医呀，
14: 你就说是不是？是吗？
13: 是是是啊，我经常啊吐槽自己啊，钱怎么没的，糊里糊涂。那最近上网一看啊，跟我差不多的那是大有人在呢。前两天呢，社交软件上我看到了有一个话题叫"你花的最莫名其妙的一笔钱"，我就点进去逛了一圈啊，瞬间就平衡了很多。原来有这么多并肩作战的好战友们，你们好。
14: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啊！这个话题我也看到过哈、啊，点进去仔细品一品，只能说各位散财童子们，你们好。就网友说花钱买了一个懒人支架，因为太懒，买回来一年了都没有用过。
13: 哎，他买这个没有错啊。
14: 还有人说为了省2块钱的公交车费，走路回家，走的是又渴又饿，结果呢，两杯奶茶一个全家桶花了100多。
13: 还有网友说为了省钱骑共享电瓶车，结果呢没戴头盔被罚了20。我觉得这个啊该啊。还有朋友说呢，磕6块钱一袋的铁蚕豆，结果呢牙崩了，补牙花了3000。
14: 我看到一条最绝的，说为了自己喜欢的男爱豆买了个视频会员追剧，结果呢第一集男爱豆演的那个角色就死了。
13: 你等等，说不定会重生。
14: 怎么看这些没有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豆演的是哪几号吗？
13: 真的，这都不算什么，要是花的最莫名其妙最冤枉的一笔钱，我觉得是我哥们儿。他看到网上那种就是针对智商的测试嘛，结果花了29.9块，测出来自己呢智商偏低。
14: 你就说准不准吧。
13: 蛮准的。
14: 建议各位向我学习哈，还是要学会记录。你要问我的钱是怎么没的，打开外卖软件，每一笔的去向都非常的明确。
13: 全吃了啊。当然有时有可能啊，钱是怎么没的，就是你要买的东西涨价了啊。你看苹果公司最近就宣布对旗下14款产品进行全球性涨价，涵盖了 Mac、 iPad 及多款这个家居设备，但是 iPhone、 Apple Watch 和AirPods 系列呢都没有纳入本轮调价。 价。这次涨价幅度非常显著，平均涨幅达到了20%。根据苹果中国官网的介绍，iPad 涨价800块钱 ，iPad Pro 涨价1800元 ，MacBook Pro 涨价2500元，而 Mac Studio 单机涨价高达3500元，成为涨幅最高的单品。而涨价的核心原因呢，是 AI 热潮引发的存储芯片供应的危机，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供给呢严重紧缺。苹果 CEO 蒂姆库克呢将这次供需失衡形容为百年一遇的洪水。那受这个影响呢，苹果股价也一度重挫大概是6%，市值一夜蒸发大约是1.8万亿元。外界普遍预测啊，随着存储芯片供需失衡短期内难以解决，下半年苹果发布的 iPhone 等等新品定价或将全面上调了。
14: 这手机卖的是越来越贵了，我们也就忍了。但问题是，你卖的越来越贵的同时，有一些功能能不能跟上啊？比如说发明一款能自动识别删除垃圾微信或者短信的手机。最近呢，有网友小林说自己的奶奶手机最近啊异常卡顿，他帮忙查看的时候才发现，微信里塞满了各种广告营销群，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
13: 多少？
14: 77万条哈、
13: 真的。
14: 相关截图显示呢，老人的微信里塞满了各种广告营销群，群内的成员都是陌生人，每个群只有10到20人。小林说，奶奶呢是添加了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拉入群聊的，并且呢拉群的时候也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小林和妈妈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却根本删不完，退一个对方又拉一个。让他更无奈的是，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的亲友聊天记录，没有办法弃号重来。对此呢，腾讯客服人员表示，不超过40人的小型企业群聊好友可直接拉人，无需同意。平台呢暂时没有统一的拦截设置。针对被反复拉群，客服建议是：一是手动退出广告群，这还用你建议？
13: 是啊。
14: 二呢是追溯邀请人并删除好友，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对此呢，不少网友都表示说自己家人的手机也有类似的情况。
13: 是的，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有律师说啊，这个店铺利用企业啊这个微信账号不间断地向他人频繁发送销售信息，侵犯了他人的生活安宁以及隐私。同时呢，这种行为也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用户可以向企业啊这个微信官方投诉违规行为。如果官方逾期没有处理，可以向工信部门啊网信部门投诉。对于违规发送广告的行为，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了。
14: 我这个人呢是看到微信群里一个红点我就受不了了。
13: 我也是。
14: 奶奶面对77万条未读消息，满屏的红点依然不为所动，别的不说，就心理素质这块相当过硬啊。
13: 姜还是老的辣呢。当然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块啊，你是可以后天训练的哈。同样的，你看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尤其是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基础了。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专业啊这个从事少儿的口才培训哈，这个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势资源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了，任课教师都是一线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教师，播音功底扎实，也非常擅长少儿教学啊。这个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14: 是的，我们的基地呢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啦、祈月朗诵节啊、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也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招生对象呢是4到12岁的儿童，各位家长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
13: 是的，想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呢，可以去我们的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去看一看啊。如果各位最近有买房的这个打算啊，不妨呢去珠方恒顺旅去走一走看一看。它的项目呢落址在百年恒顺的原址，由本土的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很多人听过这样一句口号，但是呢这不仅是一句承诺，更是对于土地生活的深深的敬畏了。那项目呢它的地段非常的优越啊，据守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都在左右，那繁华和静谧可以说是从容切换，约1.14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6元立体园林画卷，还有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00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在。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溪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0: 时间是傍晚的5:1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之前大家也知道哈，我们镇江已经进入到梅雨季了啊。这两天虽然呢梅雨短暂的停了一下哈，但是呢这个温度感觉还是有点闷热的哈，快到30度了。你知道啊，这个人和动物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将近30度的高温下呢，动物呢还知道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一下，而呢很多人啊，人类会坚持跑出去上班。
1: 就是我一直不太明白哈，我不是出身寒门吗？怎么这个天儿一点都不凉快呢？
0: 哎，我跟你说，你恐怕跟我一样对寒门有着误解。我之前是就跟你一样啊，一直以为自己是寒门，结果呢一查才知道啊，寒门什么意思呢？寒门是指势力较弱的，各位划重点啊，世家，哎，要世家子弟，所以呢我还不是寒门，我不配啊。后来呢我说那我总该是个庶民吧，谁知道啊，又一查，庶民是指有田有房的人，古代呢把没有地的叫流，没有房子的人呢叫盲，所以呢我现在简称就是
1: Y110啊。
0: 不能说
1: 开玩笑啊，还是不要妄自菲薄。你看我就从来不羡慕那些有房有田的富豪，有一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
0: 真的啊，
1: 现在咱们不比，咱们比的是可持续发展啊。
0: 啊，
1: 可是后来呢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以为的富不过三代是第一代资产几千万，第三代直接街头要饭，实际上呢富不过三代是第一代资产几千亿，第二代能力弱，效益下滑，第三代又错过了产业转型，资产只剩下了10亿，只能天天坐在百万豪车里哀嚎对不起爷爷。
0: 哎呀，真的
1: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过分啊。那说实话啊，我呢这个人呢，我真的，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是呢我还看不惯一些成天爱炫富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些人呢，我个人感觉啊，有点虚荣。
1: 因为你没有，
0: 哎、要是我有啊、我也会炫。开玩笑哈、啊，你看有的人啊，就很爱炫。
1: 嗯、
0: 明明洗车行离他家只有大概不到200米
1: 啊，
0: 他还非要开车过去洗，怎么样？显摆啊？
1: 怎么？人家洗车走路过去洗自己是吧？但是有一些人确实是愿意在朋友圈里面晒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0: 啊，
1: 或许呢也不是刻意为了炫耀、
0: 嗯、
1: 就是朋友圈发的勤快了一点而已，一会儿发什么新买的包包啦，一会儿发去哪儿旅行啦，我是真的还蛮反感这样的行为的，看到一次就要去挂一次眼科，红眼病要犯了。
0: 你挂个医院 VIP 吧，开玩笑哈，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啊确实爱在朋友圈里晒这个晒那个，发朋友圈照片啊等等动态，那可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健康。美国科学院院刊 PANS 在线发表的一篇研究表示呢，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影响之后，朋友圈的活跃度和死亡率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说在社交网络上越活跃的人死亡风险呢相对较低。不过研究也指出呢，网络社交的增加和死亡降低的风险它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那么哪种类型的网络交流最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呢？研究发现，那些更新很多照片但是不怎么发状态的人，他们的死亡风险只有平均水平的70%，而发布文字和打卡的频率则和死亡风险没有相关性。原因可能是因为呢，喜欢发照片视频的社交网络用户呢，在现实中更倾向是积极社交活动参与者，即便发布者是出于炫耀的目的而为之，也是有这个效果的。反之呢，如果发布者频繁更新自己的社交账户的文字信息，却不发任何视频啊视觉图像，那么原因很可能是实际生活当中遭遇了挫折，如果不能够妥善处理的话呢，可能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后果。
1: 但是呢也要看生活当中有没有值得在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哈。
0: 嗯、
1: 我一个朋友呢，这阵子王力宏演唱会的热度很高、
0: 哎、
1: 他前几天就买到了成都场的票，不仅买到了，还是内场票，价格还蛮贵的哈。这一通发朋友圈炫耀啊，结果呢当时买的时候没有看清日期，那天他其实刚好要去民政局领结婚证，你看这车翻的、
0: 啊、
1: 因为不想把票浪费了，所以呢他跟我说想借我们节目问一下那天谁有空能帮他去结一下婚啊。
0: 我跟你说我倒是有时间，我就怕他爱人呢不同意。所以说、啊、有时候啊真的是要低调一点，不能太嘚瑟，可能容易乐极生悲啊。
1: 但是有些事儿吧，你说你不炫吧，你这辈子你都意难平。
0: 比如呢，
1: 最近呢在广西河池大化水库，有着30年钓龄的钓友蒙先生，在暴雨夜独自垂钓的时候，就钓到了一条118斤的巨型青鱼。据介绍呢，当天晚上暴雨导致岸边泥土湿滑，大鱼咬钩之后爆发出了极强的拉力，蒙先生和鱼周旋了将近40分钟，几次被拽得身形踉跄，差点掉入水中。眼看着单人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还打电话叫来了一面包车的人帮忙。众人是分工配合，溜鱼耗力，照明辅助，操作大号的抄网，最终

0: 将鱼拖上了岸。经过现场的称重测量，这条青鱼体长 1.4 米，净重118斤。按照青鱼野外生长规律推算，已经存活了20多年，属于当地非常罕见的鱼王级别。蒙先生说啊，钓到这样的巨物，此生无憾了。最初的计划呢，是将它放到自家的鱼池去精心饲养。后续有消息显示，已经放归到了自然水域了。
1: 是的，你看，独自钓到118斤的鱼王，这可不只是在朋友圈，我觉得发一发、晒一晒、炫一炫就够了。这简直是应该可以刻到墓志铭上去的程度。时间是傍晚的5:25哈，送上我们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二首歌，来自于这个李碧华的一首歌曲叫《分手》。希望各位下班路上一路畅通好心情，我们休息一会儿，听听歌，放松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忙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一棵树，
10: 一棵树
9: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9: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6: 压力最大的人？
7: 是我，
5: 是我，
6: 是我。
10: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傍晚的5:36，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0: 是的，我们还是要再次说一下，感谢大家啊，这个长期以来的收听陪伴和支持，尤其是对我本人的支持啊。
1: 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不是这个节目另外一位优秀的女主播吗？
0: 我也有资格。当然我们说啊，人要学会感恩啊，我们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感谢的，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啊，
0: 再比如说我们的老板和同事。
1: 谁？
0: 老板。陈总、王总你好。感谢老板总是下班前突然布置任务，让我们知道原来自己身体素质这么好啊，这么能够熬夜呢。还有感谢同事们总是偷偷甩锅，让我明白原来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我肩部力量很强，我能够顶住背住这么多的黑锅。
1: 我觉得还要感谢的是人民币的设计者哈，感谢当时没有设计出1000面值的人民币，不然一个月工资到时候就3张得多难看。
0: 真的，怎么还骂人呢？
1: 要说感谢，我们生活当中当然有很多需要我们感谢的人，比如说医生哈，
0: 真的是哈，
1: 要对医生表达感谢，各位会怎么做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送感谢信、
0: 锦旗、
1: 鲜花。
0: 是，
1: 我倒是觉得真的想感谢医生，送什么不重要，送的方式很重要。
0: 哎，
1: 你可以拿着你要送的东西，在医院里面假装迷路，到处问医院的工作人员某某某科是怎么走啊？医生办公室在哪儿啊？在最后呢，再去医院的行政楼问一圈，让医院里传个遍，再给医生把这个东西给送过去。
0: 你还是蛮有经验的啊！你也给了我启发。那这样子啊，如果各位要送感谢信，可以这么送，你就说自己不知道往哪儿寄，然后呢，直接寄给12345市长信箱，然后呢，12345大概率会按照流程把信转给卫健委，卫健委呢再转办给医院办公室，办公室呢再转到科室，科室再转给医生，这一圈下来啊，不仅全医院都知道了，整个行业系统内差不多都知道了。
1: 那我还有一个终极方案呢，不要送锦旗啊、感谢信这些东西，就中看不中用啊。你送他一箱圆珠笔嘛，你上面印感谢某某医生救我狗命，这样呢，其他的医生护士来借笔就能看到了。
0: 这个办法好，送医生的礼物呢，算是给你拿捏了。那如果比如说男性朋友们，你想送个东西给女朋友啊等等啊，送礼物，我可以给各位一个建议啊，可以到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来看一看，大牌美妆护肤啊，非常实惠的价格哈、买回去女朋友都会夸你啊，会过日子啊。今天我给各位带来了广受各大沙龙和消费者喜爱的高端洗护卡诗洗发水，也是沙龙的御用品牌了，还是明星同款。不管你是头发比较干枯的人，还是油头扁塌的人哈，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款。洗完头，让你的头发呢又顺又亮，轻松拿捏氛围感。官网500毫升要4500-500块钱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只要299元，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你可以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一升的量哈，只要299元。想入手人气非常高的热门的黑瓶的朋友，我们还有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也只要399元，划下来呢一瓶还不到200块钱啊。现在各位可以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啊，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111，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获取链接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1: 是的，那这三瓶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区别呢？首先这个绿瓶哈，它是油头救星，如果你头特别特别的油，可以选择它哈，控油效果很好，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用它就行。如果你头发呢是属于那种细软塌，看着没精神，就可以用那个粉瓶，洗完吹干呢，视觉上发量都会增多很多。而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可以选择黑瓶。其实你不知道选什么，你就选黑瓶，
0: 黑瓶比较全能啊。
1: 对，这适合所有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也不用担心大把掉头发。另外呢，它们都是温和的无硅油的配方，泡沫非常的丰富，也不刺激。每一款水发水这个洗发水的配方都对应着不同的需求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让发根强韧蓬弹，还是想让头发顺滑有光泽，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
0: 是的，现在很多朋友呢知道啊，这个要活得精致一些，但是呢精致啊可能不光体现在穿搭上，从头开始宠爱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头健康的秀发绝对是活力的展现。卡诗洗发水作为高端洗护产品啊，能够温柔的呵护咱们的头发，只要一点点就能够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不用过度揉搓头皮也能够洗得非常干净，更加适配精致的各位了。那除了功效非常的强劲之外呢，卡诗洗发水的香味也很迷人。绿瓶呢是绿叶森果香，闻起来呢清新自然，粉瓶是花果香，闻起来甜美温柔，给人一种阳光活力的感觉。而黑瓶是独有的海洋玫瑰香，是那种大牌的同款香氛的感觉。
1: 是的，卡诗的洗发水相信我们不需要多做介绍哈，我还是来聊一聊它的价格。平时呢500毫升在官网一瓶要 四五百左右的价格。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元，而且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加在一起足足是一升的量，只要299元。如果说各位你想入手人气热门黑瓶，我们有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瓶共计是两升，到手只要399元。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是马伊琍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都能够再减5元。
0: 是的，想买大牌洗护的这个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转一转哈，非常实惠。那如果最近有想买这个比如说高品质房子的朋友，不妨大家推荐大家去珠方恒顺里这个楼盘去看一看哈。它的项目呢落址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珠方出品恒顺一生，不仅是一句承诺哈，也是对于土地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那项目的这个地址呢非常的优越啊，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都在左右，可以说是繁华和静谧可以从容切换了，约1.14超低的容积率，还有一星两轴6元的立体园林画卷，加进将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建筑面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成为大家真正想要的样子。那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正式开放了，也诚邀各位亲临现场去品鉴。那详询呢，各位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电话0511-8085-5666。
1: 说实在的哈，现在这个购物节越来越多了，一年当中好几个大促，
0: 是
1: 这个促销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消费者也能够得到实惠。但是有一些地方如果搞促销那就很奇怪了，比如说诊所。最近呢就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云南昭通有一家诊所的电子显示屏打出了标语，说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引发网友热议。涉事诊所的负责人回应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几个月之前，当时呢门店接到了卫健部门的整改要求，相关的标语已经及时的撤换掉了。这个卫健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已经核查此事了。老板说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之后已经把屏幕停了。诊所辖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也证实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几个月之前，当时呢显示屏上确实出现过这个标语，因为内容不妥也已经整改。
0: 真的头回见输液还能够赠送的哈、这是让人大开眼界了。那估计呢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见到报复心这么强的一只鸟，
1: 也是大开眼界、
0: 是的。最近呢杭州的沈先生因为驱赶了一只试图在他阳台上筑巢的斑鸠，遭到了斑鸠连续2个月的报复。斑鸠呢每天清晨在阳台定点排泄3大坨粪便，沈先生尝试了像闪光风车啊、反光飘带以及播放广播等等多种驱鸟方式，都被斑鸠适应并且一一破解。更令他担忧的是，去年他感染了隐球菌肺炎，而鸟粪正是主要的传染源。那对此呢，专家表示说，鸟类被驱赶之后呢，可能误认为这个地方适合安家，但是报复行为呢多为短暂现象。专家建议呢，在清晨和傍晚播放游隼等等猛禽叫声进行声音威慑，悬挂猛禽模型或图案制造视觉恐惧，并且配合气球等等晃动驱鸟物轮换使用，还可以在阳台上放置香水啊、花露水等等刺激性物体哈。此外也提醒说，清理鸟类粪便的时候呢，务必佩戴口罩，并且要喷洒酒精啊，注意消毒。
1: 别的不说，斑鸠肯定一点都不内耗哈，有仇当场就报，
0: 一点都不内耗。

0: 业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拿出你的态度，你怎么说我不在乎，跟着我们的节奏，不要总是大门不出，栀子被颜色丰富，谁管你是弱互赌，阳光照进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拜托了下班路。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49，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3: 拜托了下班路。
2: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3: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
2: 是的，这个今天是6月29号了哈，已经快要进入到7月份了，很多大四的学生朋友们已经正式告别校园，有的朋友已经是正式踏上工作岗位了哈，开始了这个新的一个人生了。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些这个建议哈，就是走出校园啊，各位同学们，你们会进入到走入社会的你们呢，将经历一次非常重要的身份转变，就像游戏里面的这个转职，由学生这个身份呢转为新职业。你像当年啊，我毕业的时候呢，摆在我面前呢就有3个转职选择，第一个就是加入996大军，然后呢，那我将转职成为什么呢？成为骆驼祥子啊。第二个是我不愿意加入996大军，那希望用上文凭呢，那我将转职成为什么呢？成为孔乙己啊。如果不甘心决定继续考公的话呢，那我将转职成为什么呢？成为范进。反正我总结了一下，都是未来可期呢。
3: 我也给你个建议哈，轻易不要给别人建议。
2: 不是什么好建议是吧？
3: 都是开玩笑哈，我们还是相信大家走出校园之后都有光明的未来，我们也祝愿大家每一个毕业生们都有璀璨的前景哈。
2: 是的，
3: 我们也时常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哈。当时呢，我是班上那种比较优秀的学生，可能是周老师没有办法理解啊。
2: 我是班长呢。
3: 我是班长，然后当时呢，那个班主任就发现我时常会包庇同学，所以呢就决定重新投票选举。结果呢，万万没想到我又被选上了。这叫什么？这叫你把群众放进心里，群众把你高高托起啊。
2: 真的是好托起。当然我是觉得哈，你看我们现在啊，时常怀念学生的时代，还不是因为现在就是工作可能太过于辛苦了，很多人就开始回忆以前了啊。每个职场人真的对自己我觉得还是要好一点。年假各位休了没有？没休记得休啊，世界这么大，好好休个假，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游览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比如说各位，我们可以前往美丽的潮汕去看一看。最近呢，有一部哈，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8月8号，咱们的主持人赵丽将带着大家前往美丽的潮汕，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还会乘轮渡感受剧中的这样的剧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
3: 是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潮汕之旅呢，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去赏非遗民俗，会去品烟火美食，当然住宿也非常好哈，都是这个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我们是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2: 是的，可能我们讲的时候有朋友说，不错不错不错，但是呢，听完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大家想要出门旅行，还真的不能总停留在嘴上，要勇敢迈出那一步。比如说，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大管家电话，说不定明天行程都安排好了。现在很多人啊，满嘴说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出去旅游。实际上呢，有假期的时候，早上睡觉，中午睡觉，晚上睡觉。只有朋友圈夜里的时候呢，在朋友圈去环游世界。
3: 骂得真脏啊。
2: 有想法我觉得就抓紧实施，就是行动力啊特别重要。
3: 确实行动力很重要，有一些东西呢可能不尽早下手，改天你发现涨价了。
2: 确实，
3: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电脑市场就迎来了罕见的涨价风暴，呈现了一天一个价的极端行情。其中呢，游戏本成为了重灾区，比如说华硕天选6 Pro 单月上涨近1000元，联想某款游戏本在4个月之内也是暴涨了3800元。惠普门店的店员透露说，热门机型即将再涨1000到2000元，戴尔的游侠系列游戏本普遍涨价也达到了800到1200元，甚至呢有部分品牌热门机型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涨幅高达5000元。 那除了游戏本之外呢，轻薄本和办公本也普遍上调了500到1500元之间，4000元以下的入门级的新机几乎已经绝迹了。面对着高位震荡的市场，业内也普遍建议非刚需用户要保持观望或者延长旧设备使用周期，而刚需群体呢则建议提前规划预算，密切关注平台补贴，在促销节点果断下手，避免后续价格进一步攀升。
2: 说实话啊，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是
3: 非常大的打击，是吧？
2: 当头一棒啊！我本来想换个新的游戏笔记本，改善一下我的游戏水平。
3: 是这样的，你的游戏水平和你用什么样的游戏本没有关系。你的菜
2: 不要拆穿我。
3: 众所周知，
2: 我跟你说，这下计划全被打乱，
3: 路人皆知。
2: 真的，计划全被打乱了，真是当头一棒，没有办法啊，我只能暂且暂时在低分段再苟一阵子。
3: 你就感谢这个游戏本涨价吧。
2: 是吧，
3: 不买游戏本这样你打的菜还有借口啊，是因为游戏本不行。
2: 骂得真脏啊。
3: 我是强烈建议哈，电竞游戏领域应该设置一个准入门槛，像周老师这种技术菜又爱甩锅的就该坚决就拒绝进入。
2: 还好不是终身进入啊。有一些行业你说啊，还真的有一些就是隐形的，看似好像没有，其实还真有一点点小门槛啊。
3: 比如
2: 就有网友晒出了郑州市游泳队2026年度的暑期选材招生简章，其中呢父母身高相加3.45米以上可优先录取的招生条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游泳队一名教练告诉记者，从遗传角度上看呢，父母身高相加3.45米以上，可能孩子未来的身高条件更好一点，因为招的孩子呢今后有机会往省队输送。不过呢，教练补充说啊，这并不是硬性条件，只是一个参考。记者检索发现呢，其他地方的游泳运动员选材也曾经对父母的身高有要求，比如根据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2024年的报道，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游泳馆馆长华宇飞告诉记者，所以一般会从身高臂展这些孩子的静态天赋考察，爸爸妈妈身高相加超过3.5米，这是教练员普遍的一个优先选拔标准。另据美丽浙江报道，东京奥运会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汪顺曾经分享游泳运动员的选拔标准，除了爸妈身高相加在3.5米左右，站直的时候手越靠膝盖越近越好。
3: 我就说嘛，我为什么没有能够成长成为一个游泳天才少女
2: 啊？
3: 还是我爸妈的原因啊。
2: 你这给我甩的。
3: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5，要接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希，
2: 我是周浩，
3: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 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

0: 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D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不聊太远的话题，就跟着旋律捡一捡日常里的情绪碎片，从刚好撞见的温柔时光，到猝不及防的心跳瞬间，从沉在心底的热烈爱意，到最终和自己握手言和的释然。这些歌里藏着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的最真实的生活轨迹。首先来听第一首歌曲，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时光正好》，郁可唯的声线真的是非常适合唱这种带有一点回忆感的抒情歌，就像把泛黄的旧照片慢慢地摊开在了你的面前。这首歌曲由唐田作词，编曲从单钢琴慢慢地铺展到了整组弦乐，情绪也是收得很克制，却格外的戳人。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段时光里敢爱敢恨，眼里全是光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轻快的节奏，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Never Sent Good Things。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Good things。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Napercent 的 Good Things， 很标准的韩式 R&B 抒情曲，九个人的声线呢错落叠加，把少年感的温柔和青涩的热烈揉得刚刚好。其实感情里呢最舒服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浪漫，就是想起对方的时候连呼吸都变得甜，连吃饭走路这种小事都会成为值得珍藏的回忆。聊完了两个人的美好，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个人的状态。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为你送上安阳演唱的《阶段性自由》。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

0: 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我们从怀念里的正好时光，走到了恋爱里的细碎美好，最后落到一个人独处的松弛自由。其实生活呢，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是非要两个人才叫幸福，也不是一个人就等于孤单。能够在热闹和独处之间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就是最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总能让平淡日子突然亮一下的东西，那就是心动的感觉。先来听一听梁宇演唱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怦然心动》。

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呢，来自梁宇演唱的《怦然心动》，带点慵懒感的 R&B 情歌。梁宇的嗓音呢，也是漫不经心，却把心动的酥麻感唱得特别的到位。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就是某个人突然撞进视线的瞬间，周围的嘈杂一下子就变得很安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听得特别的清楚。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把这种瞬间的感觉拉得更加的具象，为你送上蔡鹤峰演唱的《那一刻心动》。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跟着旋律走过了怀念的温柔，初遇的心动，还有分开之后慢慢消化的想念，有甜也有酸，像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的感情路。下半段的音乐旅程，我们接着往深处走，聊一聊那些藏在心底的热烈爱意，也聊聊穿过阴霾之后和自己和解的释然。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演唱的《潜到海底说爱你》，她真的把说唱和 R&B 的氛围感玩得很明白。前奏的贝斯一出来，整个人就像是一下子沉进了深蓝色的海里，没有大喊大叫的告白，而是把爱意全部藏进了安静的深海里，柔软汹涌又特别的有分量。其实最深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喊给全世界听的，是凑在耳边的悄悄话，是只有两个人懂得小暗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把这份浪漫落到了最实在的日常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丁棱演唱的《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慢慢的 R&B 暖乎乎的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歌词当中呢唱到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不用兜圈，听完会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我们总是在追很远的东西，总觉得呢最好的在以后，可是停下来之后，你才会发现手边的热饮、身边的人、窗外落下来的夕阳，这些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刚刚的这几首歌曲呢，从深海里的隐秘告白，走到了烟火里的温暖陪伴。爱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模板，可以热烈，可以安静，可以是一瞬间的火花，也可以是细水长流的日常。只要是你觉得舒服的，就是最好的。太多人呢，在感情里擅长自我欺骗，他只是慢热，他只是不会表达，他只是没有准备好。可其实你的心里呢，早就有了答案。真正的爱藏不住，不爱也是，错的人走了，对的人才会有位置进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讲的是另一种困境，不只是感情，还有生活里的低谷。为你送上艾热演唱的《乌云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艾热演唱的《乌云中》，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爱人的歌曲。哪怕整个人陷在了乌云里，心里的爱还有对自己的认可，就是捅破阴霾的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蹲在低谷的时候，可能是感情不顺，可能是工作碰壁，也可能呢就是没有来由的情绪低落。但你要记得，乌云不会永远的盖在头顶，你本身就足够好，足够的值得被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歌，希望这些歌能够呢让你捡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碎片，也希望你无论身处什么时刻都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徐畅演唱的 Beautiful， 愿你能够看见生活里的细碎美好，也永远能够看见自己的光芒。各位拜拜。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湛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崔健在80年代摇滚时，他并不孤独，在北京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摇滚乐的圈子，丁武、高旗、窦唯、张楚、何勇、王迪等等一直在做自己的音乐，组建自己的乐队，那些都是成为北京摇滚浪潮的中坚力量。当崔健的专辑到达中国台湾不久，滚石开始着手筹备魔岩文化，以关注大陆的独立音乐。在1990年，滚石引进了当时大陆除崔健之外的音乐作品，购买版权之后形成了一张大陆1990的专辑，这是专辑当中的作品毛阿敏的《希望你》。

这是毛阿敏的《希望你》，来自滚石在1990发行的专辑《大陆1990》。可以想象，当初对岸的听众听到这样的音乐，一定会惊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在经历了80年代、10年代华语音乐，中国台湾已经具备了非常发达的唱片业体系，概念和商业占据了主流。每张唱片，无论是从文案还是歌曲的选择、歌手的形象，都在包装，给社会造出一个和每个人相等的歌手，匠气十足。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的原生态，绝对是对岸听众认识大陆的一个新起窗口。这是孙国庆在其中的《空空的手》。

0: 然后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腾格尔翻唱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这是来自腾格尔《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崔健之前只有腾格尔的声音到达过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对于大陆流行音乐的认知大多来自遥远的民歌，而以流行音乐模式制作的歌曲极少能听见。从崔健、腾格尔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孙国庆、王迪，摇滚和粗犷是当初留给中国台湾人的大陆男歌手形象，而女歌手当中的田震、那英又和那时候的苏芮、齐豫、潘越云有多么的不同，这是田震完整的我。

这是来自田震《完整的我》。当时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两位女生田震和那英给了对岸听众不一样的想象和听觉。当时那英在《大陆1990》专辑当中有两首歌入选，是《不再回首》和《油灯光》。这是那英的《不再回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崔健的《一无所有》。

这是来自崔健的《一无所有》。1990年前后的大陆是新旧交替，音乐也是一样，西北风已经走开，一波创作风潮开始游走。作为一张命名为1990的专辑，其实大多数作品来自1986到90年之间，西北风作品肯定会入选。滚石选了胡越的《信天游》，这也是中国台湾的听众在崔健的《一无所有》之后听到的第二首西北风音乐作品。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长宽的城里人。

这是常宽的城里人。常宽是大陆流行音乐当中很重要的一员，在1984年他参加了一个在日本举行的流行歌手比赛，为了鼓励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常宽那一年得到了总指挥奖，获奖作品是《爱的怀抱》。这首极度简单的作品像是高中生写的，但是却给了不到20岁的常宽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后来的他一直在翻唱和创作之间，摇滚和流行之间。这首《城里人》是他当年的摇滚乐作品。滚石选择这样的作品，是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大陆流行乐整体的风貌。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

这是来自臧天朔《新的祈祷》。在那一年，有许多一首歌的歌手，这些名字都随风而逝。而在这张大陆1990专辑当中，田震、那英、王迪、常宽、刘欢、孙国庆、胡越、毛阿敏，除了胡越之外，其他人都一直在大陆流行音乐的道路上，可见当时滚石的音乐编辑很有眼光。这张专辑在1994年被引进大陆，我们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基本上可以代表1990年前后大陆流行音乐的水准。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刘欢的《哪里》，下期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地点是工人文化宫 D 座三楼。What time is it
1: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很多人不知道啊，这段戏呢其实是近现代新编的经典唱段，并非是老戏遗存。那创作者呢特意用高亢舒展的一个板式，贴合了诗句的奔放气势，把李白的怀才不遇与豁达豪情唱得入木三分。一句句唱词是诗词和戏曲的完美交融，让千年诗意在京沪声中依旧动人心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乐坛就像一个大工厂，每天会有数不清的歌曲从这个工厂生产出来去推向市场，有很多甚至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任何痕迹，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歌会像一颗种子深植在你的心底，某一天当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头仍旧会开出最美的花。

40多年前，李泰祥、三毛和齐豫三个人联手，在很多人心里种下了一棵青翠的橄榄树。如今树还是那棵树，其他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高大的橄榄树结出的果实，是对远方、对流浪的向往，是那个叫做三毛的女子对于人生的期许。三毛曾经说过，她很爱橄榄树，因为橄榄树很美，而她爱的男人就出生在一个盛产橄榄的地方。只是歌曲到最后还是让她有所遗憾，因为在她的心里，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不去流浪也罢。虽然歌曲最后在三毛心里有一些些小小的遗憾，并不完美，但这仍不妨碍这首作品扎根在几代人的心底，始终是枝繁叶茂。每当风吹过的时候，耳边依稀传来的是过去的点点滴滴，或喜或悲。

活教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你再去听，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旋律啊，一直都住在你的心底，伴着你的成长，也见证你的悲喜，守护着你的回忆。

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觉得是正是当中的佼佼者。风花雪月，缠绵伤感，前世今生，丝丝入扣。很佩服歌曲创作者周志平的文笔，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这样的词句啊，我想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除了美还是美。

好像现在已经很难听到这样特别动人的曲子了。我觉得这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音乐人才有的一种气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一位很有才气的音乐人的作品。如今呢，他是一个温和大叔的形象，而在当年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愤怒青年。

0: 当年的愤怒青年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温和的大叔，他就是黄舒骏。黄舒骏是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人，他是那种能够在连绵不绝的歌词当中啊，创造出真实生活状态的一个音乐人。在他的歌当中，你能听到流浪，听到孤单的岁月，也能听到张狂不羁的那种青春。而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啊，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这首《何德何能》，我很喜欢他在这首歌当中那种浅吟低唱的感觉，歌词也非常的有故事画面。我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张狂不羁的愤怒青年在面对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居然也会显得如此的柔情。在歌声当中，我好像能够看到年轻时候的黄舒骏和他爱的那个像溪水一样清澈的姑娘，那么年轻又那么真实。
1: 清澈蜿蜒的河，人心地流过我的一生。
0: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当然也必然会老去，而当青春逝去的时候，留下的或许只有回忆和那一首关于青春的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加入此刻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片美丽的书签。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歌声真的可以跨越时空，这首1979年的老歌让我们看云去，经过了40多年，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你感觉好像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嗓音好像都是这种鸟儿轻啼一般的婉转清亮，比如大家熟悉的齐豫，比如这首歌的演唱者陈明韶。也许你对陈明韶这个名字会感到特别陌生，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音乐当中呼吸一下青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生而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定会想起他们，但是当你有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唯一。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名字，陈明韶、张浩哲、周志平、张清芳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更不会知道他们的歌声在华语歌坛曾经留下过多少精彩。但是我想听到这些声音，你还是会爱上他们。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

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借故事探讨善意、珍惜和勇气。全书篇幅适中，不会造成阅读的压力，低年级亲子共读、中高年级独立阅读都非常的适配，把一个温柔治愈的夏天装进书页，安放假期的浮躁心绪。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三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心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50%，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100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当时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
1: 这里的自主设计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组合，我们已经绘制出上百幅不同的设计元素，到时候会将耳环、手镯、胸针、耳钉等拆分成一个一个不同的构件，提供给消费者让他们自主选择，现场也会有我们的设计师和消费者一起去完成。比如说这个戒指的选择，我们不仅可以选择钻石，也可以选择珍珠，像戒托的材质还有戒环的元素等等都是可以供选择的。
2: 你们知道今天谁来公司了吗？班雅琪会见了两个粉丝过千万的网红，据说还约见了两个当红的组合团体。如果要全谈下来的话，他们的影响力会直接转化成当天的销量。
3: 这么简单粗暴的营销策略，但我们又无可奈何，我们哪有那么大的预算呢？
0: 顾欣妍忽然有了主意。
1: 林总，丛总监，我可以看一下当天董事长讲话的监控录像吗？
2: 沈博
4: 啊，
2: 去趟保安部，把那天营销会议的录像拿过来看看。
4: 好的。
0: 过了一会儿，沈博拿来了装有营销会视频的 U 盘，在电脑上播放。
5: 既然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吧，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
1: 停。
0: 顾青言笑着看向林毅和丛飞。
1: 董事长说的是利润。
3: 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希望。
2: 也仅仅是希望，不过为了这个希望努力吧。
0: 夜色阑珊，设计部的人员终于结束了加班。叶小青伸了个懒腰，看着顾欣妍。
6: 我这边差不多也完事儿了啊。
7: 我这也差不多了。
6: 欣妍啊，今天也加班了，能不能发条朋友圈啊？
8: 不能。
6: 啊，怎么这样啊？我都连续加班那么多天了，都不让我表现表现，你这就是反人性。
7: 你可别这么说，我给你出个招吧，你可以发张美食图，既馋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多好。
6: 那可不行，我可是新世纪的工作女性，发这种东西那不是显得我特别能吃，破坏我形象。
7: 哎，星妍，你还备份了一份啊，真严谨。
6: 行了，
7: 走
6: 吧。走
7: 了。

0: 好的。
1: 顾青言收起了备份资料的 U 盘，又调整了一下装有监控摄像头的小熊猫摆件，这才离开了办公区。夜深人静了，班雅琪再次偷偷溜进了设计部的办公区，坐到顾青言的电脑前。这一次他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程序打开了电脑，拷贝了活动企划书，最后竟然将硬盘的资料区格式化了。只是他没有料到办公桌上的熊猫摆件正眨着眼睛盯着他。

0: 第二天一大早，顾新言第一个到设计部上班，一打开电脑就发现被人动过手脚。这时叶小青走了过来。
1: 怎么变成这样了？
2: 我也不知道，我早上一来打开电脑就发现我电脑被格式化了。
1: 那你应该有备份的对吧？
0: 顾新言得意地从包里拿出备份的 U 盘。
1: 行啊，你有备无患嘛。
2: 哎呦天，
1: 刚才吓死我了，真是。工作啊。
0: 丛飞手里的经费捉襟见肘，班雅琪那里的活动却搞得热火朝天，人头攒动。他找来了流量千万级的网红现场直播，互动直销。
3: 你们这是什么活动？
4: 这是我们东城珠宝的最新促销活动，全场88折，而且前500名啊，还有精美的礼品赠送。
1: 都有什么款式呀？
4: 模特身上戴的都是我们最新款，那边有试戴的，可以试一下。
1: 您去看一下
3: 吧。谢谢。
4: 你好，看一下。
0: 丛飞和顾新言在门店里接待一对年轻的情侣。
2: 哇塞，你们的眼光好好啊！这个搭配上祖母绿果然好看很多，而且价格还优惠呢。
1: 真的
2: 啊？是啊，
1: 你们看看再搭配什么。好。
0: 顾青言走到李明康身边。
2: 微信的推广文都发出去了吗？
5: 这不都盯着呢吗？都上了大号有头条，但是发现效果不好，都没到10万加。
2: 别着急，看看还有多少预算，在预算的范围内再推一下。
5: 好了啊。
2: 怎么样，满意吗？
1: 嗯，挺好的。
2: 这个不仅可以自己搭配哦，而且还可以镌刻上你们两个的名字。
6: 这么浪漫啊。
2: 对呀、啊、所以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因为是你们自己搭配的，所以它是无价之宝。
1: 好看吗？
2: 好看吗？
7: 就它。
2: 哇塞，你男朋友好好啊。
1: 好的好的，我这就保存好，然后你们到那边联系我们的店员就可以了。
7: 谢谢。
4: 好，谢谢。
1: 祝你们幸福。
7: 谢谢。
0: 李明康正盯着手机，一抬头发现销售部的一个女员工正扒着玻璃向里面张望。他立刻提醒丛飞：“
5: 你看那个人是谁？
8: 销售部那个谢小吗？这个班雅琪还玩这一手。”
0: 销售部的谢小打探完丛飞那儿的情况，回到销售部热闹非凡的活动现场。
9: 班总监，我有事要跟您汇报。
10: 没事。现在他们什么情况？
9: 他们什么活动都没搞。啊？
10: 他们一台嘉年华都没有做？
9: 真没有。但是店里有些顾客，不过和我们这边比，
10: 他们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9: 我看呐、啊，是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底气。跟你打完赌，肯定后悔了，这还用战吗？结果不明白。
10: 行，你也别盲目乐观了，这边挺忙的，你赶紧去帮忙吧。
9: 行，放心去了。
0: 班雅琪笑了，仿佛已经胜券在手。顾新言回公司拿宣传工具，在电梯口遇到了林哲。
11: 听说你要被公司开除了？
12: 你听谁说的？
11: 公司好多群里都在说啊，说你跟销售总监班雅琪对赌，谁输了就离开公司啊。哇，
12: 你还加了好多小群啊，你融入的够快的呀你。嗨，
11: 我们部门马姐把我拉进去的。我呀就是凑个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12: 说实话吧，输赢未卜。
11: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我这是回公司，刚拿了宣传物料，一会儿还要送到商场去呢。
11: 我送你啊，走走，给我。
2: 哎呀，不用了，我可以的。
6: 哎，链接来了，
2: 没关系的，我自己 OK 的。
11: 加油！
6: 加油！
0: 晚上，顾青言在门店继续站店，叶小青拿着手机匆匆回来。
1: 欢迎你们继续慢慢挑选，谢谢。
6: 青言，青言啊，
13: 欢迎光临。
6: 他欢迎啥呀？哎，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这排场，你再看看咱们的，怎么那么磕碜啊？哎，我就觉得吧，咱们怎么这么像后娘养的？他们哪有那么高的预算，又唱又跳的弄的？哎。我在门口啊，嚷嚷了一天了，现在是又累又饿，我快气死了，我快。
14: 好了好了，消消气。
6: 来，垫垫肚子。哟，谁这么贴心呐？送你这个。
2: 同事。哎，好了好了，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吧。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喝吧喝吧喝吧。
0: 白天来过的那对情侣带着几个人走进门店。
5: 我这几个朋友啊，也对你们那个私人定制特别感兴趣，你给他们介绍介绍呗。
4: 好，这是我发了个朋友圈，他们看到了说特别喜欢。
6: 太好了，谢谢谢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店。
2: 我们这个店啊，主打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设计师，保证你们的设计独一无二，绝对没有重样的。
6: 对。
2: 但是呢，如果说你们设计出来的饰品你们自己很喜欢，请做到朋友圈帮我们各种做宣传好吗？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5: 谢谢。
1: 店长，店长，店
15: 长，来招待招待招待。
0: 沈博开车送林毅回家。
16: 今天的安排都结束了吧？
17: 是啊，但是我的日程呢是送您早点回家，早点休息。
16: 真不着急回去呢，去趟淮海路。
17: 啊，好。
16: 前面那家老字号生煎包门口停一下啊。
17: 嗯。
0: 过了一会儿，林毅和拎着生煎包的沈博走进门店，出现在丛飞他们面前。
5: 林总呢，请你们吃小笼包，啊，赶紧趁热。
18: 小姐给大伙分一下。
5: 好嘞，谢谢林总，谢谢。
18: 坐。
19: 哎呀，林总亲自来督战啊，真是受宠若惊啊。
18: 事关以往的去留，我有点不放心。
0: 顾青言和叶小青站在柜台里，
4: 又是送营养快线的，又是送便当的。
1: 你别胡说啊，人家林总可是给我们前线的战友加油打气的。
4: 行行行。请问是魔都朝阵地的珠宝定制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来来来，看一下啊！
2: 我们这个设计啊，就是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设计师。
6: 对。
2: 然后这里面呢，有上百种不同的设计元素。
5: 林总、陈总监，怎么样这架势？我觉得推广还是非常有用的，说不定到最后咱们能反超他们。
20: 淡定，要淡定。老板，
5: 好了，那我先去忙。
20: 这个画面。
0: 林毅和丛飞看着眼前的场景，深有感触。
16: 是啊，你还记得咱们当年跟着唐总在淮海路开的那第一家店吗？当时生意不好，也不知道下月能不能发工资，也不知道这家店

0: 销售部的销售额为973万7960元，远超于设计部的563万7450元。
1: 规则是失败的一方要接受降职处分，可是助理之下应该没有什么岗位了吧？董事长，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啊？
2: 李卓然若无其事地看着班雅琪。
0: 那就很遗憾了。
2: 李卓然、严光耀以及班雅琪得意洋洋，叶小青却在设计部里急得团团转。
3: 哎，我说大小姐，您能不转了吗？这转得我头直晕。再说你转100圈，这销售额该多少还多少。
4: 哎，我这不是担心心眼吗？这万一他要是输了怎么办？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他和班雅琪的女魔头斗，他怎么能斗得过他呢？
3: 早知道丛总监都拦不住，你拦得住？再说了，平常属你不关心别人，怎么今天这么关心星爷？
4: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我不关心？再说现在这情况，我关心星爷不也等于关心我自己吗？哎，这1万的经营权要是收回了，那李总多抠啊，以后咱们的奖金啊只能越发越少越发越少，这笔账我总算得清楚吧？我又不傻，真是。
3: 真希望咱们的美少女战士挺住啊。
2: 在总裁会议室里，丛飞向顾青言点了点头，顾青言立刻站起身来。
1: 董事长，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您之前说的是获利润最高的一方获胜，对吗？
0: 我有这样说过吗？
1: 确实有，保安部的监控里应该可以有所记录的。
2: 张汉银董事立刻插话：“
5: 能有监控记录，那就最好了。
0: 好，那就看监控吧。
6: 我请财务部重新核算，计入成本和销额，以变得出最终的利润率。”
7: 保安部吗？我是林毅。你把上个月营销会议的监控录像拷贝一份，给我送到总裁会议室。
0: 王安东，去查查。
6: 好。
2: 丛飞和顾青言相视一笑，班雅琪的心却拎了起来。不一会儿，保安部送来了 U 盘，大屏幕上出现了上次营销会的视频。
8: 营销的最终目的是获利，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现在你们两个部门对各自的方案都有一点不认同，那你们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次活动，一个月为期限，获利润最大者获胜。怎么样，敢应战吗？
1: 听。
2: 顾青言叫停了视频播放，李卓然不得不表态：
0: 是，是利润。那我们就等王晚东的结果吧。
2: 财务部总监王晚东推门进来，把报表递给了李卓然。所有人的目光一起聚焦到李卓然身上。
0: 现在重新宣布结果，销售部的成本是1100万，亏损126万2040元，设计部成本是95万，盈利是468万4450元，获胜的一方是设计部。现在我宣布，以旺品牌从即日起自产自销。虽然班雅琪输了比赛，但还是要尽心尽力帮助以旺成立自己的销售部。同时，自即日起，班雅琪降为销售部副总监，总监一职暂时空缺。
2: 李卓然说完，率先走出了会议室。王晚东、班雅琪和严光耀跟在。

0: 在后面灰溜溜地走了。张翰银站起身看着林毅，
1: 这回你得意了吧？
2: 哎，老张，回头我找你啊，那盘棋咱还得接着下。
1: 我等着你。
0: 张翰银走到丛飞身后，使劲儿拍了他一巴掌。顾新言和丛飞再也憋不住了，两人欢呼雀跃。林毅走过来和丛飞、顾新言握手。
3: 林总，谢谢，
2: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3: 看来你这下不用失业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严光耀和邱世学两位董事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8: 你真的答应林毅让他成立亿万销售部？亿万可是块肥肉啊。
9: 公司的监控很多都坏，为什么偏偏会议室那个没坏？存了画面，我抵赖都不行，这次竟然被一个丫头给耍了。
8: 这小助理什么身份？
9: 设计部新招的助理设计师，好像是个海归。
8: 林毅的人？
9: 应该不是。
10: 哎，董事长，这个亚盛的人约着跟您见面，您见还是不见啊？我怕时间长了，人家对我们东城没兴趣了。
9: 见，当然要见。约一下张汉英，我们一起见。
10: 叫他。
9: 嗯。
10: 好。
7: 设计部里，同事们用欢呼和掌声迎接丛飞和顾新言。
11: 你们的消息倒是灵通啊！
12: 我跟你说，丛总监，不瞒你说，你们还没出那办公室呢，这消息就已经在公司大大小小群里早就传开了。
11: 哇！不过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3: 就是林总刚跟我说了，设计部所有的员工
11: 这个月奖金翻倍。哇！
14: 去商场大学拼照吗？学拼照，天昏 照片，应该可以发朋友圈了吧？
15: 能啊，这个时候不发什么时候发？赶紧发朋友圈！来来来，我们一起拍一下。
16: 一二三，茄子。
7: 班雅琪偷鸡不成蚀把米，又在朋友圈里看见顾心妍他们笑容灿烂的照片，气得快疯了。林毅一回到办公室，立刻吩咐沈博
17: 立即着手组建咱们自己的销售部门，另外把以往所有的门店都给我收回来，店长一个不留。
18: 一个不留？
17: 对，全部提拔咱们自己的人。
18: 好。
17: 哎，给我查一下以往的库存，尽快把报告给我，尤其是初中系列。
18: 好嘞，老大，我都记下来了。
19: 老大，这个收回以往意义重大呀，您可以稍微的松口气了。你还别说啊，这个顾星岩啊还真挺有两下的。
20: 你觉得他怎么样？
19: 我觉得他长得不错，个儿挺高的，身材呢也还能说得过。
20: 严肃点儿。
19: 从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佩服他的，有勇有谋，就是缺乏点工作的历练。
20: 哎，上次我让你给我提了回那箱首饰，你给我搁哪？
19: 哦，哎，放那边了。
20: 赶紧给我拿来。你去忙销售和门店的事儿。
19: 好嘞，那我去了。
7: 林毅打开顾心妍装首饰的箱子，仔细端详着里面每一件精美的饰品。晚上，李卓然带着严光耀、邱世学、张汉银等三个董事宴请亚盛投资的江总。
21: 这第一杯酒，欢迎江总。
22: 来了，欢迎欢迎
23: 欢迎欢迎！谢谢李总，谢谢各位董事。
7: 江总喝完酒，放下酒杯，笑着看向张汉银。
23: 张兄，咱们之前是见过几面的，
24: 是吗？
23: 但喝酒还是第一次，对吧？
24: 这记性真好。
23: 张兄，我敬你。不敢。
21: 张总呢，可是我们东城的元老，他说一句话，可能分量比我还大。
24: 李总开玩笑了。
23: 张总，您就别自谦了，东城的底我可是摸过的。李总说的没错，张兄您的一句话的确是亚盛和东城合作的关键呐。
24: 这个股权决定话语权，你问问李总我才占多少股份啊。
23: 张兄，你真是太谦虚了。我就直说吧，我身后代表的可是血脉喷张的资本，是资本就讲求效率。我想知道张兄您为何迟迟不肯同意售出东城呢？
24: 这事说来话长，就是这家公司刚建立的时候我就在，如果说东城是唐婉容和白国山的亲儿子，那么他就是我的亲侄子。你见过亲叔叔贱卖自己的侄子吗？
21: 天灾人祸自古就有一子儿时的例子。江总，你还听不懂啊？张董已经给你递话了，他说贵公司出价低了。
23: 哦，这个是可以商谈的嘛。啊，
25: 江总，我说一句啊，论实力啊，亚盛是强数，但是我们东城也有汉军后起之势嘛。
23: 借古谈今，严董好学问呐、啊！我敬你，
25: 卖弄卖弄啊！
23: 来一起，邱董
22: 来。
23: 张董。
7: 宴会结束后，助理林威开车送李卓然和江总回家。
21: 我觉得他是在考虑。
23: 我听说林毅死灰复燃了。
21: 哇，这么快都传到你们那儿了，真是信息时代。 复燃，我还准备一场大雨呢。
0: 李总的手腕我是见识过的。
21: 江总，请你和亚盛放心，东辰并入亚盛是势在必行，谁都拦不住。
0: 你也放心啊，之前我们讲好的不变。
21: 好，
7: 晚上顾欣妍兴奋不已，抱着相册就跳到了床上。

0: 您知道吗？
1: 今天我是我进东城以后最开心的一天，我想要和您分享一下我的喜悦。我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很难，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么难。我差一点我就丢掉了工作，我差一点点我就挺不下去了。但是呢，我一想到了您，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妈，

0: 您知道吗？我好想你啊。
1: 顾心言喜极而泣，把相册紧紧地抱在怀里。
0: 我真的好想你。

0: 过了一天上班时，顾新妍、叶小青在电梯口遇到了财务总监王婉东。
1: 哦，新妍啊，我快困死了。我一想到那个双倍奖金的事儿，昨天晚上我一晚上都没睡好，一直失眠到半夜。哦，
2: 我也差一点失眠。
3: 王总监，早上好。
4: 哎，早。
1: 王总监早。
4: 正好把这个带给你们彭总监。
2: 好，一定带到。
1: 这个是什么呀？
5: 是初中的销售统计表。
2: 初

0: 副总，给银七系列开了个好头，恭喜了。替我们丛总监谢谢你，
1: 谢谢你，王总监。已经被降职为副总监的班雅琪走了过来。
2: 这也不用看，销售部那帮二级残废的脸色了。哼，
0: 你说什么呢？
1: 班总监，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你说谁是二级残废啊？
2: 班总监，对不起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初中的纪念款卖的还不错，所以我们有点太高兴了，是我们胡说八道，口不择言，还请您千万不要介意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别得意的太早，
2: 老娘在东城第一线一个一个卖耳钉的时候，你们俩还在穿背带裤呢。
3: 班雅琪怒火中烧，回到办公室里。哦，欢迎领导。他把皮包使劲的扔到了桌上。女职员谢晓过来敲门。进。
2: 总监，以往的销售资料都整理好了，都移交给设计部吗？设计部有你亲戚啊？我问你啊，设计部那个老是爱发那个鸡汤文的那女孩叫什么来着？
0: 哦，叫叶小青。
2: 对，就是这个叶小青，她今天早上公然在电梯口说我们销售部是二级残废。
0: 那个叶小青就是个二货，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笑柄，逢人就加微信，见着比他职位高的就给人点赞。至于工作能力嘛，
2: 行了，放这吧。要是他们设计部有人来拿资料，就让他来找我。
0: 哎，班总监，工程部一早送来了这个。
2: 那是刚拿来的销售部副总监桌牌，放着放着，哎，凭您的工作能力，下个月就能换回来。班总监，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班雅琪拿起交接单，生气的用力摔到了桌上。丛飞故作矜持走进了办公区。
5: 同志们，收到奖金了吗？收到了。
6: 收到了。收到就好。你们应该请顾欣妍吃饭，
5: 要不是她敢接下这个雷，哪来的奖金啊？你们
6: 必须的呀，丛总监。
5: 欣妍，你说吧，你想吃什么？
6: 别人我不管啊，
7: 我至少关你3顿火锅。
8: 我无盾。<笑>
9: 哎呀，好了好了，应该是我请大家吃饭才对。啊，要不是你们齐心协力帮我保住工作，现在我还说不定在四处求职的路上呢。哎，
10: 不行啊，欣妍，我可舍不得你走啊。对，卡吉玛。
6: 好，行了行了，叶小青，不要在那里撒娇了，去销售部交接工作去。
8: 好，
11: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感谢请大家吃饭。
12: 那谢谢。
0: 叶小青刚刚得罪了班雅琪，她提心吊胆的来到了销售部，走到谢晓的面前。
12: 你好，我是来拿一下以往的那些销售资料的。
0: 销售资料都在我们班总监那。
12: 啊？
0: 你自己找他拿吧。
12: 谢谢啊，叶小青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敲班雅琪办公室的门。进来，班总监，我是来拿以往的销售的那些资料的。
2: 哼，我们早上在电梯口见过是吧？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那个时候口不择言，我向您道歉，对不起啊。
0: 没事儿，我也不介意。你要来拿资料，等着吧。
12: 啊，好。
0: 班雅琪说完埋头做自己的事儿，叶小青只好毕恭毕敬地站在办公桌前。没想到这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顾青言在办公区看到叶小青的空座位，这才想起已经好长时间没看见他了。
1: 云康，
2: 嗯，
1: 小青她取资料怎么现在还没有回来？
2: 哎呀，不用担心，我跟你说，不定去哪个部门偶遇饭票去了。
1: 饭票？
2: 长期饭票。
1: 啊，明白了。
2: 不用担心啊。
0: 此刻的叶小青已经站得腿脚发麻，放在面前的几个文件夹就是不敢去拿。
3: 嗯，班总监，我看那对就是我们要的资料吧，要不我先带回去，就不麻烦您工作。
0: 叶小青上前拿起文件夹，奔雅琪立刻起身，一把把文件夹打落到地上。
4: 谁让你动了？这么没规矩。
5: 我怎么没规矩了？我
4: 在工作，你没看见吗？让你等两分钟不能等了是吗？你现在不想签字就想把资料拿走，回头弄丢了，你是不是要大肆宣扬我们销售部从二级残废变成一级残废了？
5: 我刚刚不是跟您道过歉了吗？您这样不是欺负人吗？
4: 我看欺负人的是你们吧。我告诉你，回去告诉你们丛总监，今后想从我们销售部拿资料必须经过我的签字。
0: 叶小青强忍着蹲下身子捡起地上的文件夹。
4: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要签字啊。
5: 我没带笔过来。
0: 班雅琪拿起桌上的交接清单和笔，用力扔到了地上。叶小青含着眼泪蹲在地上，拿起笔在交接单上签了字，然后他捧起文件夹跑出了销售部。这时顾青言和李明康吃完饭回来，发现叶小青趴在办公桌上。
2: 好吧，对呀，今儿菜真不错。
6: 哎，小青，小青，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
2: 对啊，吃饭没人聊你。
6: 你怎么了？啊，小青。
0: 奔雅琪吃完饭，在茶水间里惬意地喝着茶，一转身发现顾青言站在他的身后。
4: 哟，秋后有事啊？
1: 您需要向叶小青道歉。
4: 哼，这是谁呀？你是在命令我吗？
1: 班总监，请您向叶小青道歉。
0: 班雅琪转身要走，顾青言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班雅琪惊呆了，手机上他正坐在顾青言的电脑前偷资料，格式化硬盘。他伸手去抢，顾青言飞快地收回了手机。
4: 你想怎么样？
1: 我已经说过了，向叶小青道歉。
4: 如果我说不呢？
1: 那么这个视频将会出现在公司大大小小几百个群里。小青已经向您道过歉了，而且我们都已经向您道过歉了，可是您呢，不仅对她体罚，还对她进行人格上的侮辱。没错，您是总监，我们是普通员工，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二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未达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将转为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维持3至4级，气温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达到中等量级，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着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和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
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

像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人物，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三十的男人

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做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
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join u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
0: join u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

0: 午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是观众们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弹。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2: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13: 对对对，
12: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13: 哦，就这个活动，
12: 办这个活动啊，
13: 嗯，
12: 我心里很惭愧。
13: 哦，还惭愧啊？
12: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13: 啊、谦虚。
12: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13: 不少了。
12: 从57年，
13: 啊，
12: 到今年
13: 07，
12: 2007，整50年。
13: 半个世纪了，
12: 对吧？前年退的休，
13: 嗯，
12: 对吧？
13: 对，
12: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13: 啊，
12: 没有成绩，
13: 是吗？
12: 嗯，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阵儿没我跟我爸爸的事儿，
13: 哦，
12: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13: 嗯，
12: 咱也伸不上手。
13: 不客气，客气。
12: 咱一想，前年就60整了，
13: 啊，
12: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13: 嗯，
12: 得了，跌了吧，
13: 跌了，
12: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13: 啊，
12: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因为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
13: 你
12: 瞧，你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13: 对。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褂。
12: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13: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2: 就这样，这是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13: 是啊，
12: 哎，在家呢，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13: 啊，
12: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13: 啊，
12: 都劝我。
13: 劝什么呀？
12: 这个50年，
13: 嗯，
12: 不易啊。
13: 哎，
12: 那可不，你要是五十年，这是一整数。

0: 那可不，
1: 最好搞一场演出。
0: 哦，办个活动。
1: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0: 嗯，
1: 做一个小结。
0: 啊，应该有个总结。
1: 画一个顿号。
0: 哦，顿号
1: 或者说逗号。
0: 啊，对，没完了。
1: 哎，另外呢，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面谢，这是个好机会。
0: 对对对，
1: 想好了，
0: 嗯，
1: 我也同意了，
0: 是
1: 办一场吧，
0: 办一场，
1: 就说办一场，
0: 嗯，
1: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0: 传过什么来了？
1: 说我这个
0: 啊，
1: 不是五十年，
0: 不是五十年，
1: 告别舞台，
0: 啊。这谁这是
1: 这心脏啊
0: 啊
1: 搭桥开膛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0: 哎呀
1: 还癌症嚯、哦、传的呀
0: 这谁这么缺德造这谣
1: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0: 哦
1: 这就别办一场了、
0: 啊、
1: 来他六场
0: 来六场
1: 对
0: 来他六场
1: 啊
0: 对就手嘛也辟辟谣、嗯、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0: 好
1: 来场这个
0: 不错
1: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0: 实际行动辟谣
1: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0: 怎么着
1: 我还能干个十年八年的您信吗
0: 啊绝对没问题
1: 哎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六十而耳顺呢
0: 啊
1: 听什么逆耳话都还无所谓
0: 哦不当事儿了
1: 二十多岁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0: 有修养
1: 对对搞得这样
0: 这叫有修养
1: 对对对这是极少数
0: 啊
1: 大部分人
0: 啊
1: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0: 那没还好人多
1: 人之初性本善嘛
0: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 对呀、啊，
0: 嗯，
1: 怎么讲？
0: 怎么讲？
1: 小孩一生下来
0: 啊，
1: 白纸一张，
0: 哦，
1: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0: 哎，全在教。
1: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0: 坏孩子，
1: 一来说这坏孩子，
0: 啊啊，
1: 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0: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 哎，淘气，
0: 哎，也就这。
1: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0: 什么事儿？
1: 这话在头。起码十五年前吧，
0: 哦，
1: 头二十来年吧，
0: 怎么回事吧？
1: 那时候啊，
0: 啊，
1: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0: 啊。以前
1: 是不是啊？街道也窄，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0: 啊。以前是差点，
1: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0: 啊，
1: 跟那滑冰场一样。
0: 哦，路面很滑，
1: 有地方还打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0: 对对对，
1: 哎，总有这么样三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0: 哦，半大小子，
1: 所谓坏孩子
0: 啊，
1: 看挨摔的，
0: 哦，专看挨摔的，
1: 看乐儿，
0: 哦，还有这个
1: 呢，等着，哎，过了一个，看那个，看那个，哎，走着走着，啪，哦，好，都跟着，
0: 看乐儿玩，
1: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0: 嗯，
1: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哦，又乐了，哎，看那雷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0: 嗯，
1: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哦、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0: 又是
1: 啪哇乐乐
0: 嗯
1: 哎乐可是乐
0: 是吧
1: 挨摔这个二十多岁
0: 哦年轻
1: 摔不坏
0: 没问题
1: 他乐
0: 嗯
1: 真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0: 上岁
1: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0: 啊
1: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0: 嗯
1: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这天别出来呀、啊、好多危险的你看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上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0: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1: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0: 没问题
1: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0: 年轻
1: 又过了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子压瘪了
0: 呀
1: 再看这几个孩子哦
0: 傻了
1: 饿了嘿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0: 恐怖
1: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0: 啊
1: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不乐吧乐不出来
0: 那都是人呐
1: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嗯
1: 这就是这么道理
0: 哦这么个劲
1: 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0: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刚才说的是冬天
0: 解释解释
1: 冬天下雪
0: 啊
1: 冻冰啊
0: 对天冷
1: 夏天
0: 改夏天了啊
1: 哎呀瓢泼大雨哇 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是泡。
0: 对对对，
1: 半尺多深。
0: 嗯，
1: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0: 啊、
1: 嗯，那个，
0: 嗯，
1: 这么点一眼儿，盖着盖儿，它流水慢呢，
0: 排水不行，
1: 把那井盖儿挖开了。
0: 哦，掀开盖
1: 哇，水都下去了，
0: 排得快。
1: 哎，一会儿呢，雨过天晴。
0: 哦，
1: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0: 啊、
1: 嗯，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0: 哦、是，
1: 盖儿忘了盖了。
0: 哦，没盖盖。
1: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0: 小孩儿，
1: 哎，这么矮。
0: 嗯，
1: 两三岁儿。
0: 哎呦，不大。
1: 家大人没看住。
0: 嗯，
1: 炸着出来了。
0: 哦，看看
1: 到这儿一瞧这井。
0: 嗯，
1: 什么都不懂啊。
0: 啊。
1: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儿。
0: 哦，这是那倒影。
1: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0: 哎，
1: 出来咱俩玩啊。
0: 嗯，
1: 他喊着出来。
0: 嗯，
1: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0: 太危险。
1: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0: 嗯，
1: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一通嚷，
0: 嗯，
1: 他妈妈30多岁，赶紧出来，哎呦呦，我呀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怎么办呢？
0: 对
1: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0: 就是，
1: 行，您屋里喝点水，喝嘛水，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注点意啊，把盖盖好了，气气哼哼走了。
0: 哦，
1: 这恻隐之心人都有，
0: 对，
1: 他救这孩子。也不是说要钱
0: 啊，
1: 让你感谢他，
0: 不图报，
1: 哎，很自然的
0: 啊，
1: 这就是咱人
0: 善心一面，
1: 都得这样，
0: 都这样，
1: 没有不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你见过这个吗？
0: 什么样？
1: 这孩子扎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0: 也来了。
1: 哦哦，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儿玩？多危险的！家大人呢？下去，痛
0: 呀！这太缺德了，这个
1: 不可能，这事不可能。
0: 嘿，
1: 是不是啊？
0: 哎哎，
1: 要是这样的人，
0: 嗯，
1: 这就叫人渣，
0: 这是畜类了，
1: 败类了。
0: 哎哎，
1: 你说有没有这轮？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0: 什么呀？
1: 女孩子失恋了
0: 啊，
1: 要跳楼，
0: 哦，想寻短见。
1: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0: 对，
1: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0: 啊，
1: 劝他最好别跳。
0: 对，
1: 大伙这么劝着
0: 啊，
1: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0: 呀、yeah, ，
1: 来，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0: 枪火玩，
1: 你说多缺德，
0: 可恨
1: 啊！
0: 嗯，
1: 人类的败类，
0: 不属于人类。
1: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0: 谁跟他交朋友？
1: 跟他交朋友就好不了。
0: 就是，
1: 哎，说了半天，黄族民大黄这人还是
0: 黄族民啊，
1: 值得一交。
0: 哈哈，
1: 嗯。你这人值得一交，
0: 是啊，
1: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0: 了解我。
1: 他这个人做人的准则呀，
0: 啊，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哎，这就是老理儿，
1: 是不是？
0: 对，
1: 百善孝当先，
0: 应该的，
1: 孝顺
0: 是
1: 没错吧？
0: 他了解我，
1: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0: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1: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我痛快了，好。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0: 不，
1: 高兴。
0: 不，这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1: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吗？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0: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1: 嗯，好，和睦家庭，阖家欢乐。
0: 好好好，这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0: 对，
1: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0: 也不少，
1: 嗯，
0: 六口，
1: 你们家六口人？
0: 六口人呢，
1: 都在着呢。
0: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1: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0: 哦，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1: 好，好，好，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0: 还不多，
1: 比我们家少。
0: 嗯，
1: 比我们家少。
0: 那么您家几口人？
1: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0: 七口
1: ，
0: 不对吧？
1: 嗯，
0: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1: 我七口，
0: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1: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0: 不对，六口，
1: 七口。
0: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1: 我就说七口，
0: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

0: 算算，
1: 算
0: 啊，说说，
1: 算行，不能白算。
0: 怎么还不能白算？
1: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0: 啊，
1: 十块钱。
0: 哦，
1: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0: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1: 我就赢你十块钱呢。
0: 哎，
1: 很简单。
0: 那就甭算了
1: 啊，
0: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1: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0: 那谁输谁赢啊？
1: 啊，
0: 七口你赢，
1: 六口你输，
0: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哎，不是，六口我输，七口你赢，嗨，
1: 怎么这么乱呢？
0: 干脆，打你这儿说啊，
1: 我这儿说吧，
0: 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1: 行，
0: 行吧，
1: 来啊，
0: 来啊，
1: 看我这手指头啊，
0: 拿手数，
1: 看清楚了啊，
0: 啊啊，
1: 五个手指头啊，
0: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0: 啊，行，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0: 二奶，头一口
1: 啊，
0: 你爸爸，
1: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0: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来来，开始算了，
0: 没错哈，
1: 啊、来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0: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1: 有现钱？
0: 有。
1: 别到时候输完借下就没劲了。
0: 不会
1: 啊，那那来，
0: 不会，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0: 我有零的，
1: 有零的就省事儿了。啊，来吧，
0: 成心嘛，
1: 来来，
0: 再来啊，
1: 来，
0: 头一口，哎，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1: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0: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1: 哎呦，来来来，这不是告别呢，干嘛？
0: 这成心嘛，这是。
1: 这是的，这
0: 来啊，
1: 没得说，来吧，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还答应？
1: 下意识。
0: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1: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0: 对
1: 啊，几口？
0: 六口吧？
1: 哎，什么六口、
0: 啊？
1: 这不七口吗？
0: 嗯，
1: 看呢，几口？七口啊？
0: 什么七口？六口啊？
1: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0: 不不不，
1: 没错，
0: 不对，不对
1: 啊，
0: 重来，
1: 重来，重来，
0: 重来，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好，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跟过来了？随娘改嫁是怎么着？回去，这也不行，不，嗨，你跑这抽筋儿来了？掏十块钱，
1: 什么？
0: 掏十块钱？
1: 不对，
0: 什么不对？什么不
1: 对？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
0: 哟，
1: 你看，你看，
0: 他有儿子了。
1: 对呀、啊，
0: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十块钱可冤点儿。哎，对，好，不认输，跟他搅赖，他不给的钱。哎。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
1: 嗯，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行。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0: 是啊，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
1: 我呀，
0: 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十块钱。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六口，我现在告诉他八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

0: 我们家呀，
1: 嗯，
0: 六口，现在我又说八口了，
1: 没关系，
0: 没
1: 关
0: 系。他倒不抬杠，
1: 嗯，
0: 不成啊，信了不成。
1: 哦，
0: 我们家六口，我说八口，你得给我算。
1: 哦，
0: 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1: 哎，
0: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1: 好，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0: 我们家八口，
1: 八口。
0: 哎，
1: 不信，
0: 不信咱算呢？
1: 怎么算？
0: 也打头一口算。
1: 当然了。
0: 哎，对了。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0: 哎，不，等会儿。
1: 怎么？
0: 你呀，
1: 啊，
0: 你先别算我爸。
1: 那我后算你爸爸。
0: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当件算你爸爸。
0: 你当件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0: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1: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0: 哎，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还算不算呢？
0: 嘿，到我这儿让爸爸给绕住了。干脆，
1: 嗯，
0: 我算我爸爸。
1: 你哥哥乐意吗？
0: 我哥
1: 得了，
0: 咱呢
1: 啊，
0: 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1: 不提这字。
0: 你呀，
1: 嗯，
0: 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1: 啊，那行，你说都是谁？你
0: 看见吗？
1: 你说说我听听。嗯，
0: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
1: 啊，
0: 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1: 什么呀，又来了？我没原意，没说话呀。
0: 你说呀，
1: 头口谁？说出来，
0: 说
1: 往外说。哎，
0: 头一口谁呀？
1: 啊，
0: 头一口是我们摊呢。
1: 你们谁？
0: 我们摊。
1: 你们摊？
0: 对。
1: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0: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1: 不是东西
0: 啊。不是，它是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他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你说。嗯，
0: 这个摊呢，
1: 啊，
0: 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1: 一口人。
0: 哎，
1: 啊，
0: 他是谁呢？
1: 啊，
0: 就我不能说。
1: 怎么
0: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哎，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1: 我不猜。
0: 不猜
1: 不猜，
0: 嗯，不猜算你输我十块钱。花钱。
1: 那我猜。
0: 猜。
1: 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0: 对了。
1: 是男的女的？
0: 男的。
1: 男的。
0: 哎，
1: 比你大比你小。
0: 你个摊字嘛，自然比我大了。
1: 比你大。
0: 哎，
1: 那是你哥哥。
0: 哎，比我哥哥大。
1: 你大哥。
0: 比我大哥大。
1: 你老大哥。
0: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嗯，长一辈儿的。
1: 长一辈儿的。
0: 对，
1: 那是你叔。
0: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1: 你大爷。
0: 又过去了。
1: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0: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
1: 嗯，
0: 他比我叔大。
1: 嗯，
0: 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1: 比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0: 哎，
1: 当件那个。
0: 对，
1: 你二大爷。
0: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爷
1: 啊。你说
0: 记住人事
1: 啊。
0: 哎，这么说吧，这个
1: 啊
0: 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1: 老哥仨。
0: 这个呢是我叔。
1: 哎，
0: 这个是我大爷。
1: 嗯，
0: 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1: 不是。
0: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1: 也不是。
0: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
1: 嗯，
0: 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1: 这就清楚了。
0: 清楚了吧。
1: 这就明白了。
0: 说吧。
1: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0: 对了，
1: 这亲哥仨呢。
0: 哎，
1: 他们家。
0: 爸爸打住。
1: 怎么了？
0: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1: 还得挨上。
0: 那可不得挨上啊。
1: 老哥仨对不对？
0: 好嘛，
1: 亲哥仨呢
0: 一顺边。
1: 那怎么
0: 当中那仨知道吗？
1: 挑剔了。
0: 当中那仨。
1: 当中这个啊。
0: 哎，
1: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哎，
1: 这亲哥仨呢。
0: 不不不不不，

0: 这俩别蹲下呀，
1: 这俩怎么了？
0: 站直了啊，别蹲下，站直了。
1: 哦，都得这样。
0: 哎，对了，
1: 这是上辈啊，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0: 对，
1: 这是你的
0: 叔，
1: 哎，这是你的
0: 大爷，
1: 哎，
0: 又薄了。
1: 你是当家这个的后辈，
0: 没错，
1: 当家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0: 对了，
1: 你们家这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0: 是，
1: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0: 得听。
1: 你们家这摊呢，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0: 没错，
1: 什么活也不用干。
0: 太对了，
1: 你们哥俩都怕他，
0: 是怕。
1: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0: 对对对，
1: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0: 那可不，两口子吗？
1: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0: 没错。
1: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0: 哎，
1: 就这位。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
2: 你说这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1: 轻易啊，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2: 是吧？
1: 这么些年这段啊，
0: 再来一
1: 段就
0: 还能听两回吗？
1: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保留这个资料，
0: 嗯、
1: 哎，是不是？
0: 哎，
1: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0: 哎，是。
1: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0: 啊，
1: 一个多小时准完，
0: 这叫自找的。
1: 对对，这互动，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越成大腕儿越好演。
0: 是啊，
1: 你看这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0: 那是大腕儿。
1: 马季当初
0: 来
1: 了，好演。
0: 对，
1: 我们老头也行
0: 啊。
1: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0: 那愿意听
1: 是不是？
0: 哎，
1: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0: 卖力气，
1: 你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0: 嗯，
1: 要。想成角嘛呀，
0: 啊，
1: 就得上电视。
0: 哎，这倒对，
1: 不上电视不行。
0: 哎，
1: 那光
0: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1: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0: 哦，
1: 哎，
0: 对对对，
1: 对
0: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1: 对，
0: 真的，
1: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儿。
0: 嗯，
1: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打不出去，
1: 往北京，
0: 哎，
1: 到那儿录像，
0: 中央电视台，
1: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0: 哎，
1: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阔了。
0: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1: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0: 哦，
1: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0: 小活动，
1: 曲苑杂谈呐、啊，是不是？那。近些年呢，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0: 人也不带咱玩
1: 了。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0: 嗯，
1: 住的条件挺好。
0: 哦，宾馆不错。
1: 哎，宾馆够四星级。
0: 哎，对，
1: 四星。
0: 是啊，
1: 吃的差，
0: 伙食不行，
1: 就是盒饭嘛。
0: 真的，
1: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0: 嗯，
1: 都晾凉了。
0: 经常吃。
1: 再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0: 不怎么样，
1: 就差点事儿。
0: 是
1: 我这胃口软，
0: 可不嘛，
1: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0: 哎，
1: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0: 那怎么办？
1: 自己出去，
0: 外边吃去，
1: 外边溜达溜，找点软乎的。
0: 哦，
1: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0: 哦，
1: 一个饭馆，
0: 嗯，
1: 有个横幅，
0: 写什么呀？
1: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0: 哦，兰州拉面，
1: 来碗这个。
0: 哎，这不错，
1: 才6块钱。
0: 哦，也行，
1: 这么大碗，
0: 不少。
1: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0: 嗯，
1: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0: 哦。
1: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0: 什么呀？
1: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0: 狗，
1: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猫猫猫猫，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0: 太危险了！
1: 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0: 哎呦，
1: 把我给吓的！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0: 是，
1: 扑腾扑腾扑腾，
0: 吓坏，
1: 直喘的。
0: 嗯，
1: 面也凉了。
0: 嗯，
1: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0: 哎，
1: 这玩意儿受不了，受不了，他这玩意儿
0: 往哪儿指你？这是
1: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0: 什么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1: 啊、嗯，
0: 往后，
1: 就他后边那个 是吧？就说你看拴上了，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是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赠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2: 怎么回事啊？
1: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啊，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2: 哎，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7: 干什么都得研究。
8: 哎，那倒是。
7: 看见我没有
8: 啊？
7: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8: 你研究什么学问？
7: 关系学。
8: 什么叫关系学？
7: 不懂吗？
8: 不明白。
7: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8: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7: 干什么
8: 啊？
7: 不学你就吃亏呀。
8: 吃亏？
7: 哎，
8: 啊，
7: 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这里就有学问。
8: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7: 这人什么都不懂
8: 啊，
7: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8: 你说说，
7: 要想抽前门烟呢，
8: 怎么样？
7: 就得走后门。
8: 走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7: 那当然了
8: 啊，
7: 前门你买得着吗？
8: 买不着。
7: 街面有前门烟吗？
8: 没有，
7: 没有。
8: 嗯，
7: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8: 啊，
7: 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8: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7: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8: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7: 想吃排骨
8: 啊？
7: 那你得找熟人啊。
8: 哦，得找熟人。
7: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8: 好，
7: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8: 是绝错不了，
7: 连块千骨都没有。
8: 好、
7: 吃排骨得找熟人。
8: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7: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8: 哦，得托人情。
7: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8: 哎呦，
7: 咱有路子。
8: 嗯，对对对，
7: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8: 嗨，你提我干什么？
7: 最高级的，一块七。
8: 啊，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7: 嗯，
8: 买鲜鱼，
7: 买鲜鱼啊
8: 啊，
7: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8: 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7: 那不是你人儿，那你就得侄儿。
8: 嗨，这哪的亲戚呢？
7: 哎，不管怎么说法，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8: 啊。
7: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8: 哇，
7: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8: 那我呢？
7: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8: 嘿嘿，他这还有辙？
7: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8: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7: 嗯。
8: 我打算要一间房。
7: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8: 出多少血？
7: 哗，得一脸盆啊。
8: 火，
7: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8: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7: 嗯，对
8: 啊，
7: 那都是胆儿大的。
8: 哎，
7: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8: 是啊。
7: 嗯，嘿嘿，
8: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7: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9: 嘿，他都有经验。
7: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8: 有什么特点？
7: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8: 有多厚？
7: 有这么一想多厚。
8: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7: 想多厚就有多厚。
8: 嚯，没边儿了。
7: 您拿您这脸皮来说吧。
8: 哎，我脸皮薄。
7: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8: 啊。
7: 您瞧，您这
8: 我、啊，
7: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8: 哼，像话吗？
7: 这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8: 啊。
7: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8: 死人走什么后门？
7: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啊，
8: 得挨个。
7: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8: 嗯，
7: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8: 桑同志，
7: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儿。
8: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7: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8: 这还加三儿呢？
7: 本家也得表示表示啊。
8: 嗯，
7: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8: 这不是互相利用
7: 啊？对呀、啊，啊，这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8: 是啊，
7: 哎，
8: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7: 嗯，
8: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7: 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
8: 嗯，
7: 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8: 这也能许愿。
7: 哎、
8: 那本家是教员呢，
7: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8: 啊、那本家是演员呢，
7: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8: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7: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8: 啊，
7: 着火干嘛？
8: 这不像话。
7: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8: 对了，
7: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8: 嗯，
7: 关系学的核心呢，
8: 嗯，
7: 就是价值论。
8: 哦，
7: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8: 是啊，
7: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8: 嗯，
7: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8: 哦，你还有价目表？
7: 那当然了，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8: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呢？
7: 炼钢工啊，
8: 啊，
7: 三分，
8: 三，才三分钱
7: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钉干嘛用？
8: 就是
7: 三分
8: 啊、哦。那要是钳工，
7: 钳工有用，钳工一毛五。
8: 这怎么一毛五呢？
7: 给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方便
8: 啊、哦，有用。
7: 哎、
8: 那要是木工，
7: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8: 这三毛，
7: 还、啊、做个床头柜，小一柜大一柜的。
8: 哎，对
7: 对
8: 对
7: 对，
8: 那售货员
7: 哎，这贵，
8: 多少钱？
7: 六毛
8: 六，售货员六毛，
7: 买东西方便呐、
8: 啊。
7: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8: 嚯，好！
7: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8: 就是我没路子。
7: 就是，
8: 嗯，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7: 哎，这是高档品。
8: 嗯，这多少钱？
7: 这贵
8: 啊，
7: 四块五。
8: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7: 相声演员
8: 啊，
7: 一字不值。
8: 怎么？
7: 一字不值还得倒找十块？
8: 那为什么呢？
7: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8: 这家伙真滑头、
7: 啊。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
8: 嗯，
7: 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8: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7: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8: 怎么讲？
7: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8: 他这是什么思想？
7: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8: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7: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
8: 是，
7: 您跟走后门都怄什么气？
8: 就是、
7: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儿哪儿都是吗？
8: 啊，
7: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8: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7: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8: 那是该换底了。
7: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8: 怎么回事？
7: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8: 啊，
7: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8: 啊，没有了，
7: 有。
8: 有为什么不卖
7: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8: 因为什么？
7: 这是给机关留的。
8: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7: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8: 就是
7: 回家吧、
8: 嗯。
7: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10: 有，给您留着呢。
8: 啊，
10: 这份是您的。
8: 哎，同志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7: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8: 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7: 啊？是那位姓姬，那位姓关，这不是姬关。

0: 官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少远小姑娘没着急。哎，老大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这太不像话、
0: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着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三令五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的？太不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了，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误会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1: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那说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呀？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嘛。
1: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
1: 嘿，
0: 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
0: 好，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哎，东哎，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
1: 啊、
0: 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批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啊、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是的，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他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他、啊、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啊、对呀、啊、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啊、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啊，
0: 你们不知道、
1: 嗯、
0: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个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明儿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
1: 哎，
0: 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机呀、啊。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
1: 啊，
0: 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哎，这车倒过来了，
1: 嘿嘿，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啊、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
1: 哦、
0: 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 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要是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
1: 嗯，
0: 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的。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
0: 啊，
1: 怎么叫这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一听呢，有成交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
1: 哦，
0: 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嗯。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利特灵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哎，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手。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
1: 啊，
0: 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杨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

0: 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9: 新的一天，我们在2026年6月30号早上的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是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呢，未来十天我市将进入多阴雨阶段啊，气温总体是平稳的，但是湿度持续偏高，要注意防潮防暑。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到32度之间波动，那么最低温度呢是维持在22度到26度之间，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由于这个湿度啊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室内外的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的潮热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有除湿机的，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了。今天和明天具体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会达到中等量级，气温呢是23到30度。明天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的雨量会达到中等，气温是在24度到27度。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那么今天在这个有雨的上班路上，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关注过天气啊，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韩宝仪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啊！在这样阴雨连绵的夏日里啊，镇江乡村呢正在焕发着崭新活力。近日呢，2026年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项目名单公布了，聚荣后白镇林海村林梅自然村呢成功入选。依托优越的城郊区位，那么当地打造精品鲜果的种植基地，发展四季采摘的农旅融合产业，让农户在家门口稳定增收。与此同时，乡村同步推进了人居环境的提档升级，完善便民服务平台，改造生态河道，美化民居环境，彻底告别了老旧脏乱的面貌，实现了乡村颜值和百姓幸福感的双向提升，绘就了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说完乡村新貌，我们再来关注到行业动态啊。为了夯实驾培行业的教学根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昨天呢，我市举办2026年度的机动车驾驶教练员的职业技能竞赛。赛事设置了理论考核、示范教学、实操技能多项评测，重点强化了规范教学的考核标准，全面检验教练员的综合执教水平。本次竞赛优胜选手将会代表镇江征战省级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推动全市的驾培行业朝着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高质量发展。暑假要到了，那为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呢，是公安巡特警支队呢走进幼儿园，开展趣味防拐骗安全教育活动。通过实景情景模拟，还原陌生人临时的这个，比如说临时的引诱啊、邀约游玩等等常见的骗局，现场也纠正了孩子的安全盲区。民警还围绕暑期出游、涉水安全、还有居家防护等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展示了警用装备，帮助孩子们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学会遇事要主动求助。当然不只有安全防护啊，多彩的暑假青少年的实践活动呢也在火热开展。昨天下午在丁卯街道潘宗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呢开展了重温长征路，话说红色情主题科普活动，创新推出了试管里的长征故事特色实验，以趣味的化学实验还原长征途中的经典场景，搭配长征历史图文展览，安全知识答疑将红色党史与科学知识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去感悟长征精神，点燃科学探索热情，丰富了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来即时路况消息，也和各位分享一下啊。那么根据了解呢，我是今年这个夏天的梅雨季呢预计在7月中上旬会出梅，那么在此之前湿热的天气仍将持续，要提醒大家做好家居的防潮防梅的工作，合理去规划出行时长。今天是6月30号了，差不多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们就会出这个梅雨季了。我们需要太阳哈，来听到张宇的这首《小小的太阳》，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7: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最近呢，我市正式出台啊，关于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推出了四大惠民新政。新政策呢，会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也就是明天。本次出台的公积金新政啊，推出了代际互助提取，还有贷款政策。对于2026年7月1号之后，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家庭，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均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的购房款，还有新建自住商品房的购房首付款以及偿还公积金贷款，能够有效地去缓解购房和贷款压力。那本次新政呢，新增了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自由提取两项政策。缴存人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2026年7月1号之后缴纳的购房契税。同一套住房，同一缴存人呢可以申请提取一次，同一套住房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金额的契税金额。那本次政策呢，还优化了商业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贷款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取消了商业住房贷款办理时间限制，放宽了对取得不动产权证时间的要求。最近如果说有购房打算的话，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住房契税，看看是不是能够提取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公积金中心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啊。在昨天上午的8:30左右啊，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南徐大道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完成出警任务，返程归队途中呢，发现路边呢有一名老人卧躺在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靠边停车，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况。经现场的检查，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表达不清，无法准确地告知个人的身份以及家庭的相关信息。经过多方的核实，消防救援人员最终确认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将老人平安地护送回家。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啊，会同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在柳城路、京江路沿线实施了路边环境秩序专项整治，集中攻坚。

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让我们代管家把你拉到我们听众群当中啊。当然在这个暑假呢，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会带队去到潮汕，如果想要去看到我们的潮汕游的相关的情况，也可以让大管家把行程单直接发给您看一下。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呀，马上回来。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

0: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6: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4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前两天6月25号，演员吴尊啊在微博发文表示，说自己从香港乘坐国泰航空公司的航班，经过曼彻斯特转机，再飞往巴黎。但是到巴黎之后呢，等了3天也没有等到他托运的行李。吴尊说呢，自己打了无数次的电话啊，询问行李的情况，但是得到的回复都是不积极的态度。无奈之下，他才在微博发文，希望寻求网友的帮助。这条微博发出之后呢，很快啊就登上了热搜榜单。第二天，国泰航空便发出回应，表示已经和相关的航空公司、机场多方持续沟通，成功的追踪到了这件行李，将协调后续的运输安排，并且妥善交还给旅客本人。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阿泽留言说呢，吴尊公开这件事情之前3天都没有找到行李，但是上了热搜之后，航空公司很快就积极帮助他追踪并且找到了行李。所以在之前的3天里面，到底有没有工作人员在帮他解决问题呢？我们再看到有网友大小姐说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乘坐国泰航空转机，但是行李延误，等了4天才等到，期间打了几十通客服电话，回复都是非常的敷衍的。还有人评论说呢，明星可以凭借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去维权，但是我们普通的旅客怎么办呢？航空公司事发前后的区别对待真的是有一些让人寒心呢。网友看瓜少年表示呢，跨国转机的行李转运流程繁琐，一旦衔接出错，维权的流程漫长，希望吴尊的经历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问题。红星新闻网给出了点评，绝大多数人啊遭遇托运行李的延误或者是丢失问题，都是只能拨打客服电话或者是前往机场柜台沟通，一旦遇到工作人员推诿，流程拖沓，那么仅凭个人力量是很难推动问题解决的，这也是很多的网友由此事引发的担忧。同时澎湃新闻也给出了点评，行李延误啊看似是小事儿，那考验的是航空公司全链条统筹能力与基本的服务意识，因此对于国泰航空以及更多的航空公司而言呢，在努力拼业绩的同时，如何提升旅客可感知的服务，如何取得旅客长久的信任，是更值得花心思的命题。民航服务啊面向的是广大公众，理应做到公平对待，真正成熟的一个售后体系应当是让客服电话拥有与社交平台同样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消费者无需借助流量制造话题也能顺利的解决问题，畅通负责高效的常态化反馈渠道，远比这样的舆情爆发之后的紧急补助来得更加的重要。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我们现在在热点关注之后，我们听到来自于陶喆的这首《飞机场的10:30》，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8: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4，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啊。夏天呢，如果想要减脂促消化，中国注册营养师谷传林医师提醒啊，可以呢试着在家里面自制抗炎饮，配方也很简单，主要呢是深色的果蔬、牛油果、坚果、百香果，或者是柠檬汁、代餐粉，或者是蛋白粉，还有水。深色果蔬呢，指的是像这个羽衣甘蓝呐、彩椒啊，还有紫甘蓝、西红柿、蓝莓、火龙果这样的一些果蔬。每次呢，选取5种左右，抗炎效果普遍是更好的。如果说使用代餐粉的话呢，可以将其中的一半水改为牛奶或豆浆，以便摄入更多的蛋白质，让我们的饱腹感更强，血糖能够更加的平稳。如果最近你在想控制一下体重的话呢，也可以试试这个抗炎饮的这样的一个制作方法哈。夏天又到了，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彻夜开空调的。那么夏天如何才能够做到既清凉又能够节电呢？浙江省电力介绍啊，有一个能够省电的小诀窍，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呢，把电风扇也打开。其中的原因呢，是在于空调开启的时候，这个制冷模式可以快速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而风扇呢，能够加速空气的循环，让冷空气分布得更加均匀。开空调的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正常打开风扇的话，可以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下降2度左右。这个时候将空调的温度适当的调高一点点，既能够保持舒适的状态，又能够节省电费。我们继续来刷新到啊，最近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的时间，累计交货达到186架，占国内的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啊 ，C909 已经成为了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啊，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的高度遗传连续性啊，均可以追溯到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这为探索该地区人群扩散模式与遗传格局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亿元。再和各位分享一下啊，今天就是6月30号了。前两天我们也分享过，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啊，将于今天结束。到时候呢，部分的纳税人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的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部门补缴的提示，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办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等不实的承诺。不予补正申报的话，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的损失；另一方面呢，还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我们经常说快递啊，就像是这个包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包装，一卷卷的胶带，往往弄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的真容。这个是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是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明天开始，7月1号开始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还有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好，我们在早上7点49分，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然后在早上7:52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十天，全是进入到多阴雨时段了，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湿度会比较大，要注意一下防潮防暑。那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除湿机的话，建议可以去适当的使用了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会达到中等量级，气温是23度到30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地区呢雨量会达到中等，温度呢是24到27度。今天是星期二，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

0: 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镇江将多阴雨过程，晴好天气稀少。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波动，最低气温维持在22到26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小。由于湿度整体偏高，即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室内外也会感觉潮热，建议居家适当开启除湿设备。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雨量中等，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23度左右。7月1号，全市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2度左右。7月2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说一说时间。古人呢没有钟表，却把时间过得极有诗意。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计时工具叫做日晷，借光影计时，阳光移动的时候，鬼针投影缓缓地划过，那时间呢就看得见摸得着了。夜里面呢则是用更漏，然后呢滴水声声，一夜分五更，一更呢又分为五点，寂静的深夜漏声滴答也成了古人最温柔的时间提醒。他们把一天化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个时辰呢都代表着两个小时，也藏着他们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地，不慌不忙。再配上农历的节气，春生夏长，还有秋收冬藏，时间呢不只是数字，而是草木枯荣，日月流转。古人的时间美学慢却清醒，不追赶时间，而是与时光同行，在匆匆忙忙的今天回头看。